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0: 好，那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到28度，白城小雨转阴，18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19到26度，四平小雨，21到28度。下面是辽源小雨，20到28度，吉林小雨，21到28度，通化小雨转阴，22到26度，白山小雨转阴，20到25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雪品猴互动装置正式落地长春侗族公园，助力第21届长春电影节。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电影嘉年华，赴一场光影的盛会，闯一方电影的江湖。搭建产销合作平台，特色农品借势拓渠道塑品牌。长春市供销市集热闹开市，产销对接惠民生。蚊子能咬人吗？认识咬人最凶的蚊子。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电影节的相关内容。8月21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配套文旅活动，人气文旅 IP 雪品猴全新互动装置正式在长春市侗族公园落成亮相。依托电影节光影热度与城市文旅活动，本次落地活动以光影加文旅加青春志愿融合形式，为春城夏日增添动感氛围，让电影文化、西游文化与城市烟火气深度交融。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自出圈以来，长春侗族公园雪品猴凭借接地气、有温度、沉浸式的特色互动，成为了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凭借灵动趣味的表演、温柔治愈的互动风格，持续收获全网高热度、高口碑，多次登上主流媒体平台，是长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旅名片之一。本次全新雪品猴互动装置落地园区，既是对经典西游 IP 的创新活化，也是第21届长春电影节新时代新光影新文旅理念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丰富电影节群众活动矩阵，让光影盛宴走出荧幕，走进市民生活。雪品猴王铁柱
3: 连续担任2届长春电影节宣传的推广大使，又再一次的站在这里，我觉得内心真的特别感慨，因为长春是我的故土，这一片土地滋养了我，也见证着我这一路走来的一路成长。因为这一届电影节提出的是电影的盛宴，百姓的节目，我也特别的有共鸣。因为电影不该只停留在红毯与殿堂，更要走进我们普通人的身边。这次也带着我的作品奔头和剧组主创一同走上红毯，因为这部剧是扎根现实，藏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当初的雪品猴一直走到今天，是家乡的观众一路托举的我，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讲好小人物的故事，也祝愿第21届长春电影节圆满举办，也期待更多更好的作品，更接地气的作品能从我们这片黑土地走出去，扎根人民。
2: 活动现场青春氛围热烈，青年志愿者团队积极参与落地体验活动，与雪品猴 IP 园区稀有主题 NPC 队伍展开趣味联动互动，志愿者们活力满满，跟随 NPC 沉浸式体验园区特色演绎，趣味巡游与场景互动，近距离感受长春文旅的创新活力。温情治愈的雪品猴互动，鲜活有趣的角色演绎，青春昂扬的志愿风采相互交融，勾勒出动静相宜、温暖鲜活的春城夏日图景。孔雀公主扮演者赵月晨说：
4: 因为我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也算是一名电影人，现在也在从事相关的演艺行业。去年有幸参加咱们长春电影节，然后今年特别特别荣幸还能再次来到咱们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现场，非常开心。
2: 近年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持续深耕稀有主题沉浸式文旅建设，打造五行山、水帘洞、高老庄等实景场景，培育雪饼猴、唐僧、二郎神等爆款 NPC 矩阵，持续打破传统公园运营模式，实现老公园新活力的华丽蜕变。此次建立长春电影节平台，落地专属互动装置，开展青春互动体验，进一步打通电影文化加城市文旅加青年公益的融合新路径。林黛玉扮演者杨以灿，
5: 我觉得这个城市首先就是很热情，然后我觉得21届电影节也是宣传的非常的全面跟到位。我希望我们长春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电影节也可以越办越好。
2: 光影赋能城市，文旅点亮生活。本次雪饼猴互动装置落地，不仅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参与氛围，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IP 形式持续擦亮长春文旅特色品牌。未来长春将持续以大型节会为契机，深挖城市文化内核，活化本土热门文旅 IP， 推出更多沉浸式、互动式、年轻化的文旅体验活动，让电影光影魅力与城市文旅活力双向赋能，持续释放春城文化旅游新动能。沙僧的扮演者阿姨说，
6: 我是17年来长春上的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长春，这也是我未来的故乡了，因为我早就打算决定定居在长春了，让咱们全国各地的更多的游客朋友们能够知道咱们长春的文化，能够来到咱们长春一起感受一下长春的这个人情味、幸福感。
0: 8月22号下午，落日见公益限时观影活动在万象城城市漫闪街区举办。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本届电影节的重要联动伙伴，长春万象城启动光影艺术周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沉浸式光影场景点亮城市影视文化氛围，助力长春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这次光影艺术周特意打造户外落日影院，在电影节开幕前夕用公益放映的形式，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光影魅力，提前拉满长春电影节氛围。长春万象城公共事务总监朱博介绍说，
7: 长春万象城呢，在8月22号到23日之间呢，在城市的漫闪街区会设置落日影院，同时呢会直播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红毯星光，并公益展映多部的经典影片，市民可以在户外沉浸式的观影空间中一同见证星光时刻。这一个举措呢，也是想将电影从传统的影院中带到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来，让更多的市民近距离的共享光影盛宴。同时在24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新生对话对谈的这样一个活动，聚焦青年影视力量的培育和成长，邀请行业的嘉宾围绕电影创作、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的交流。
2: 活动现场，《飞驰人生三》《长安三万里》两部影片接连上演，让不少市民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
8: 体验感觉非常好。电影节今年都办了第21届了，希望年年都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9: 我觉得就是让长春更加热闹起来了，因为平常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嘛，但是电影节这段时间就是到处都在放电影啊，然后商场又有活动，街上又有市集，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好多朋友圈的朋友们也在发，所以感觉大家还挺在意这个事情的。
2: 据了解，万象城还同步推出入境时光、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获奖影像巡礼等配套活动，集中展示金鹿奖获奖作品，带领市民重温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感受长春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深厚文化底蕴。这个8月，朱博希望大家与长春万象城一起在光影里慢下来。
7: 长春万象城光影艺术周呢，作为电影家的系列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像巡礼、户外影院、音乐演出、行业对话等多元的形式，深度联动了商业与影视文化，持续激活城市文化的消费活力。
0: 好，下面来关注一场音乐会。 那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电影金曲音乐会8月22号傍晚在万达茂雨林公园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这次电影金曲音乐会演唱的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老歌，包括《潇洒走一回》《人在旅途》《美丽的神话》《牧羊曲》《后来》《小城故事》等。市民徐崇文表示，在现场听一场演唱会更有氛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唤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0: 线下来听一场音乐会比在家听更有氛围，而且还有互动环节，身临其境的感觉比自己听更能让人回想起一些在之前看电影时候的感觉。像一生所爱前奏一响的话，我就能想起以前在看大话西游时候那些情节，勾起自己的回忆吧。
2: 作为神器盒子乐队主唱闯子说，
11: 今天我们所有的歌声所有的歌曲我们围绕着的都是80的金曲，还有90的金曲，包括一些这个影视经典的作品，还有这个我们以前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精神上的这种感受嘛，包括这种回忆啊。
2: 据万达茂运营部工作人员吕基元介绍，这次电影金曲音乐会他们在场地和氛围营造上做了充足的准备。
12: 在场景和氛围的布置上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现场布置了我们长春万达茂 IP 茂茂一家的经典演示角色的变装以及音乐会的打卡点。8月23号到28号每天10点开放免费的观影活动。长春万达茂影城呢还会举行当代匈牙利电影的全景影展。本次影展呢甄选了匈牙利的多部口碑佳作，包含了喜剧、传记、谍战以及家庭多部奇幻的作品。在影城还会让顾客免费参与印章活动，完成呢会给顾客发影片的优惠券，让顾客也真真正正的解锁影片的福利。
0: 说到电影节呢，就离不开电影嘉年华。8月22号至23号光影盛宴市井超级电影嘉年华在长春新民大街璀璨开启，活动立足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并融合了市井烟火与青春潮流，同步烘托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打造集观赏、游玩、互动、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光影体验，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璀璨的光影盛宴，闯一方鲜活的电影江湖。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发回的报道。
2: 本次活动重点打造光影演绎、光影放映、光影市集、光影巡游、光影打卡、光影江湖六大板块，实现电影文化走出荧幕，浸润城市街巷，助推电影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中商世界里长影影城副经理傅玉涵，
13: 今天在这儿有这么一个市集，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人流量和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本次活动办的也是非常的热闹，然后人流量也很多，我们的外地游客还有一些本地市民都来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的这个 IP 盲盒还有一些周边产品卖的也很好。
2: 嘉年华推出光影主题街头音乐会、长影经典影视插曲、热门院线影视金曲、冰雪题材励志乐曲轮番上演，构筑氛围感十足的户外视听空间，同步面向市民游客开放电影歌曲大家唱活动，人人可参与在婉转的歌声中重温荧幕的动人故事，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光影独有的治愈力量。长春文旅集团新民大街市集负责人王猛，
14: 以往的电影节大多以专业展影、行业交流为主，然后普通的市民的参与感非常弱，然后我们打造这次主题市集核心目的就是让电影节走出荧幕，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活动全程以电影文化为核心，深度融合长春本土特色，特色餐饮和市井烟火业态，把观影氛围、休闲消费、城市文化体验三者融为一体，让电影节更加亲民，更加有烟火气。
2: 光影放映片单内容丰富，汇集了红色革命抗战、动作武侠、现实警匪、合家欢喜剧等多种题材，既有回望峥嵘岁月的红色故事，也有口碑国产新作与经典怀旧影片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样魅力。游客可近距离与荧幕角色合影互动，新民大街全线布置6处光影打卡装置，方便市民游客定格专属光影瞬间。在5处光影江湖互动区， NPC 携百道电影知识题库随 时随地开启江湖对决答题游戏，与电影发烧友共同打造光影的狂欢。王猛，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依托城市重大节赛活动，不断创新文旅新场景，丰富业态内容，持续聚人气、暖消费、提氛围，持续为长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2: 活动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活动，释放电影节惠民效应，凡是持有7月23号至8月23号纸质电影票根的市民游客，均可在现场兑换光影市集消费抵用券，享受逛市集消费优惠。
0: 咱们继续关注长春电影节的系列活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启幕，本届电影节全新设置冰雪题材专属展映单元，展映破冰、我心飞扬等冰雪励志影片，用光影来讲述冰雪竞技的拼搏故事，为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热助威。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2: 冰雪题材影片还原运动员日复一日技术打磨，严寒条件下刻苦训练，伤病之后重新出发的真实历程，让不少冰雪运动从业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雪上技巧运动员岳宇航说，
15: 最有代入感的是日复一日练习起跳、回转、落地，伤病那段感触最深，项目落地冲击力大，受伤后不甘心错过赛季，很多人只看见了领奖的瞬间，冰雪电影把运动员那些藏在镜头外的挣扎拍了出来，电影让观众明白光鲜成绩是无数次咬牙硬扛换来的。
2: 在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短道速滑教练员龙迪仪看来，影片当中枯燥重复的训练、伤病康复的煎熬、失利之后再度奋起的执着，都是冰雪从业者的真实经历，很容易激发运动队的共情，鼓舞队员全力投入大冬会备战。
16: 我觉得运动员观看影片的视角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看的不是运动员取得

0: 成绩以后的喜悦，而是每天日常的生活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了。
1: 长春拥有扎实的冰雪运动基础，冰雪运动场地供给充足，城市十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本土冰雪人才梯队完备，青少年后备力量持续壮大，同时拥有承办亚冬会、全国冬运会等多项大型赛事的成熟办赛经验，为办好2027长春大冬会筑牢根基。借助本届电影节传播平台，长春将对外展示大冬会筹备进展，推介城市冰雪资源与冰雪文化，实现体育与影视产业双向赋能。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长春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贺勇介绍说，
2: 长春呢，既是冰雪运动的名城，也是著名的电影城，我们将依托电影节宣传和推介长春大冬会的筹备进展，长春冰雪运动特色与城市的冰雪文化，我们也会推动冰雪运动题材大冬会相关内容的影视创作，以影视为载体传播长春冰雪文化。
1: 据介绍，大冬会举办结束后，各类冰雪场馆将面向群众低收费免费开放，持续引入高水平冰雪赛事，带动大众冰雪运动普及。长春电影节也将持续深耕冰雪本土题材，不断孵化冰雪主题影视作品。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群众文艺活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办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城市群众文化核心主阵地，长春市群众艺术馆集结多支驻馆合唱艺术团，以原创声乐作品、经典影视和声演绎，将长春电影摇篮的文化底蕴与冰雪之城的城市活力相融共生，喜迎双盛会的到来。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由青年上班族、在校艺术生自发组建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查阿冲人声乐团，深耕现代阿卡贝拉群众文艺创作，始终立足本土，唱响春城故事。乐团团长刘天书立足城市文脉，结合2027长春大冬会青春竞技的赛事内核，原创无伴奏合唱作品《逐梦冰雪查阿冲》在长春市合唱季斩获青年组一等奖。他介绍说，
4: 查阿冲是长春的古老城围之一，我们以此为名扎根长春，礼赞春城。为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在今年的合唱季中，我创作了一首原创作品《逐梦冰雪查阿冲》，并获得了青年组的一等奖。这首作品用清澈的阿卡贝拉歌声串联了城市文脉、冰雪竞技与青春力量，为长春大冬会献上了一曲专属的青春赞歌与城市礼赞。为迎接电影节，我们准备了两首作品《大鱼》和《人世间》。大鱼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影主题曲，人世间更是在长春拍摄的，我们用这两首作品致敬电影节，致敬长春。
1: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春城爱乐合唱团是陪伴市民多年的老牌群众合唱队伍，指挥裴兵深耕群众合唱多年，始终思考如何用合唱读懂长春。
5: 长春既有光影流转的电影情怀，又有冰雪运动的青春激情，这种独特的双重魅力让我有了创作灵感，由我原创的两首合唱作品《冰雪青春》《这就是长春》不仅在今年的长春市第4届合唱季荣获奖项，还受邀参加海南省自贸港巡演活动。作为指挥，我也想不断创新，通过更多的演绎向即将到来的电影节和大冬会两大盛会致敬。
1: 老山深合唱团的中老年团员们都是见证长春城市发展、浸润光影文化长大的本土市民。合唱团副团长韩春说出了众多中老年合唱爱好者的心声。
6: 电影节承载着我们这座城市数十年的光影情怀，即将到来的大冬会又将为长春注入新的青春冰雪力量。不只是两场活动的简单叠加，更是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的完美相融。未来我们也希望用歌声作为纽带，串联起光影文化与冰雪激情，用文艺作品讲好长春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为两大盛会营造浓厚热烈的城市氛围。
1: 东北师大附中校友艺术团从艺术与体育的内核共鸣中读懂双盛会的独特意义。艺术团监事长邵雨桐表示，
7: 当电影节遇上大冬会，对我们文艺工作者而言是特别珍贵的机遇，电影是长春刻在骨子里面的城市记忆，大冬会则是面向世界展示长春冰

0: 雪实力的绝佳窗口，两大盛会同框，让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都更加浓厚。我们合唱团也希望发挥自身的优势，用合唱艺术传递温暖与力量，助力电影节传播，也为大东会预热造势，用文艺之声迎接八方来客，展现长春热情包容的城市底色。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长春农博会的消息。本届农博会汇聚了各地特色涉农企业与优质产品，凭借强大的资源集聚、产销对接与品牌赋能优势，同时呢，也为县域农产品拓宽销路、对接合作、提升知名度提供了重要契机。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本届农博会，柳河县携十余款本土特色精品集中亮相，涵盖人参酒、人参功能饮料、云岭山参元气水、山参粉、山参薄饼、山参洗护用品、山参黄精面等多元化产品矩阵，全方位展示柳河人参、大米等核心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其中主打产品之一白桦树汁人参饮品，凭借稀缺的原料、优质的品质和独特的养生价值，成为展位热门展品，吸引众多观展市民与采购商驻足咨询。谈及产品核心优势，柳河县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电影科科长王佳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长白山白桦树汁的独特价值。
4: 它每年产量不多，它的价值吧，就比如说运动之后快速补水，它能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当中，瞬间把我们的水分补充过来。白桦树汁呢，我们是精选白桦树30年以上的，在每年的4月的黄金的采摘季，它每年的采摘季就是20多天，然后它有60多种维生素，比如说氨基酸呐，就这种丰富的营养物质。
3: 在此基础上，产品创新融合人参精华，实现营养与养生价值双重升级。与白桦树汁科学配比融合后，既能温和滋养身体，保障心肌功能正常运转，又能高效补水养生，无刺激性负担，是居家日常养生的优质饮品。王佳。
4: 第一个你要看配料表，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这里边能量啊、蛋白质、脂肪啊，这些都是零添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这是纯的白桦树汁儿。然后你这块看完配料表之后，你要看这款产品的一个质量的一个见证，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去喝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它不是特别甜。你放了这个人参之后呢，人参是苦的，它又是甜的，两个人中和之后，你慢慢的让它进入到你口腔之后，一个回甘就出来了。
3: 对于本次参展的核心目标，王佳明确表示，依托农博会优质商贸平台，柳河县以特色农产品为载体，以产业服务为支撑，全方位展示县域农业特色优势，会持续拓宽合作渠道，进一步打响柳河特产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4: 我觉得在这个农博会上，不单单是要把这些带来的这些货品卖出去，我想这个只是一小点，更大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去对接更多的一些经销商、一些代理商，能够把我们订单发出去，以大量订单的模式走出去，走出柳河，走向全省，甚至走向全国。
2: 本届长春农博会上，设于农博园一号馆地下展厅的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厅，凭借深厚的黑土地文化积淀，丰富多元的展陈内容，成为本届展会极具代表性的核心文化亮点。展厅依托详实的史料遗存、珍贵展品与沉浸式场景复原，全景梳理并再现了吉林地区千年农耕文明的演变脉络，让市民及游客近距离沉浸式领略独具特色的关东农耕民俗魅力。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的核心特色文化展区，关东农耕民促文化展厅总陈列面积6500平方米，全方位系统化复刻出吉林农耕文明从古至今的完整发展脉络。长春农博园旅游业务部助理林丽娜介绍，展厅自落地以来，凭借丰富的展陈资源，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5: 整个展厅占地面积是6500平方米，共分6部分展示，共有2000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传统农具，大量的微缩景观。本展厅于2012年第11届长春农博会期间首次对外开放，一直以来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一致的好评。
3: 走进展厅，浓郁的关东民俗风情扑面而来。展区深度挖掘关东农耕传说、民俗故事与先民生活纪实，生动还原了黑土地先民世代劳作繁衍生息的生活生产图景。宁丽娜。
5: 整个展厅呢是分四个季节展示，分别对应梨、锄、莲、磨。第一部分呢，主要展示的是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产生，对当时整个农耕的一个影响。第二部分是关东文明史展区。第三个部分呢，是展示四大民居，满族、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
3: 据林丽娜介绍，关东文明史展区系统梳理了吉林地区近千年农业发展的迭代变迁历程，集中展现了吉林大地广袤独特的地域风貌，丰饶富集的物产资源，清晰地阐释了石器、铁器时代的农耕工具革新，为关东早期农耕生产规模化、常态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带来了深远的变革影响。
1: 十斧十镰是用于砍伐和收割等多种用途的石制工具。石器时代的产生呢，接着就是演变到铁器时代。那么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的速度和时间也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区，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有可能会有重叠，或者直接从石器时代演变到铁器时代。
2: 下面来关注数字农业。近年来，我省智慧农业和数字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物联网大数据系统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生活中。在本届农博会上，各式各样的智慧农业新技术也让参观者流连忘返。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在农博园的农机广场，有一处智慧农机展台，几台大号的无人机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和游客驻足观看，不时询问。农机展示负责人刘强：
3: 载重量是30升的药箱，正常作业的话，这一壶药水田或者是玉米那种，大概就是20到30亩，是一晌多地、两晌地那样。通过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精准的仿灌层飞行，不管你这个山坡起伏是什么样的，飞机始终能够保持离咱们作物按照设定的高度，比如说是2米还是3米，飞机就始终保持在一个高度。
0: 对于很多合作社来说，无人驾驶农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在农机展台，有一款中科院等部门研发的无人拖拉机，据说它什么活都能干。负责人张宇航：
4: 这个智牛号呢，是我们中科原动力啊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呢是人工智能跟无人驾驶。我们将这两项核心技术赋能于传统的农机当中，使传统的农机呢能够达到全天候无人化24小时的田间地头工作，从而使农田作业呀更安全、更经济、更精准，同时也是更高效的。
0: 在本届农博会大数据馆内，记者看到除了大屏幕外，还有很多宣传自己产品的农业互联网公司在小屏幕上展示自己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苏州布瑞克公司商务经理江山：
5: 我们现在是做大数据和农业产业互联网的一个公司，公司业务是有三大板块：大数据、极客网和农牧人。刚才展示这个视频是我们的大数据终端，是涵盖了从91年到现在的一个数据。现在数据更新量是15亿条，200多个国家和500多个农产品品类，包括一些价格监测和分析报告。
2: 在农博会的现场呢，可谓是热闹非凡，各类特色产品齐聚一堂，其中通化葡萄酒与梅河口冷面等传统产品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带着岁月积淀的韵味，又融入了新时代的元素，在展会上绽放出别样光彩，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在一号展馆，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人头攒动。这家始建于1937年的老牌企业，正带着满桌佳酿在农博会上散发着新的魅力。展台上线上线下的主销产品一字排开，旁边特意设置的品鉴区更是热闹非凡。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关军：
6: 冰酒呢，就是产区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咱吉林特有的品种。冰酒配合甜点来饮用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晚熟的型的这个产品，它在配餐的环境中特别好，就是火锅呀、烧烤啊、甜酒是最好的。然后下面这排是我们畅销70多年的老红梅的品牌，这个就是比较有情怀的这部分的本地的消费者，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认可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一排其实您看到，就是从包装设计啊，也更加时尚新潮一点。这是我们针对于年轻用户推出的。这个产品系列
0: 老牌产品历久弥新，新生代活力四射。通化葡萄酒经过多年的发展，21种主销品在展会上集体亮相，也让大家对通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关军：
6: 我们的葡萄酒基于中国本土的长白山和这个鸭绿江河谷产的中国本地的葡萄酒，然后作为酿酒原料，酿造技艺也是这种百年的一个技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通化展馆，然后品尝通化葡萄酒，来感受整个场馆里我们通化特色产品带来的一些感受和体验。
0: 与通化展区一墙之隔的是装饰极具特色的梅河口展区。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参展特意将梅河口冷面带到展会上，就是想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心仪的美食。吉林省新硕果食品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如思雨：
7: 冷面、米线、麻辣烫这些速食产品，主推的就是说冷面。作为冷面来讲呢，我家配料

0: 对于来说比较干净的，没有那么些科技与狠活啊。然后口感呢，都是说延边那个冷面那种口感，酸甜的，不是像那种大酸大甜，吃多了泻口这样的。咱家这个就是吃的这方面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食品安全这方面也可以保证的。
1: 光辉的展台就像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产品在时代浪潮中的蜕变与成长。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传统并非守旧，而是在创新中传承。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来关注功效市集。近日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主办的“吉工优选供销直达供销市集”巡回活动在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火热启幕，百余款地道吉林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选购正宗的吉字号好物。
4: 上午10点，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主办的供销市集活动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出摊，展出百余款优质农产品。
5: 本次集市汇聚了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菌菇、椴树蜂蜜、杂粮杂豆等上百款地道吉字号农产品，全部都是产地直供、源头直发。我们也设置了产品展销区、互动打卡区和直播带货区，通过现场体验、趣味互动、直播推广的方式，拓宽吉林农产品销路，擦亮吉字号品牌。
4: 活动现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不同于传统的展销会，本次供销集市创新采用了巡回集市的方式，以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的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惠民双向利好。
6: 将农博会的部分优秀的产品也带到了我们红旗街万达这个供销市集活动上，也是想通过这个供销市集的活动，将我们优质的农副产品推销给本地的更多的消费者。
7: 发现以前很多咱们自己产本土产的这些产品我都没有见过，哎，这样的集市非常好，我希望以后多多举行。
8: 确实也看着是咱们东北自己的产品，然后农博会那边倒是有别的展馆，但是这边不是万达嘛，商圈，然后能在这看到自己的家里的就是长春的产品也很亲切。
4: 据了解，本次供销市集为三站巡回惠民活动，首站商圈展销结束后，还将陆续走进吉林省内的高校、社区，把优质的农产服务送到不同的群体身边。
3: 下面来关注一场国际研学营的活动。8月21号，吉林外国语大学俄罗斯国际研学营走进长托1958文创园，开展工业文脉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俄罗斯青年近距离品读长春工业历史，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在长托1958文创园，俄罗斯大学生们打卡了长托博物馆、红砖老厂房等在工业遗产与新潮文创碰撞交融的空间里，沉浸式感受长春工业底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留学生史德凤。
9: 都已经长托1958文创园老厂房的工业底蕴与鲜活的文化氛围让我影响很深，我觉得这个城市很会讲故事，现场的国画创作追忆战时都十分精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非常期待长春的大博会，也希望再了解更多长春的城市故事。
1: 非遗文创展区内，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了手作技艺与背后的文化故事，向外国友人展现本土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压轴登场的中国传统甲胄舞蹈表演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国风古韵碰撞少年青春朝气，收获了阵阵热烈掌声。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带队教师 韦大力。
9: 研学不只是看风景，我们希望学生了解中国城市如何是在发展中保留历史。然后长托1958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它把工业、艺传、就是艺术和文艺结合在一起，学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受到长春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是在长春即将举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背景下，这种城市更新在国际交流的氛围，对于俄罗斯学生来说呢，是很有吸引力。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吉林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国际研学营文化实践活动之一。两校已连续三年举办国际研学营。本次活动以工业遗产为纽带，深化了中俄人文交流，也为迎接长春大冬会对外展示城市文化形象营造出浓厚氛围。长春市二道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红。
10: 这些大学生将成为长春故事的传播者，这种有温度、有内涵的交流也能增进中俄青少年的文化理解和情感链接。接下来我们将深化工业遗存加文化体验加国际研学模式，结合大冬会节点，策划更多文化交流活动，让长春1958成为展示长春城市精神、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窗口。
3: 暑气渐消，秋意渐浓，24节气当中的处暑如约而至。处呢，即为中止，意味着炎热的暑天正式落幕。不同于南方依旧闷热的天气，地处东北的吉林省率先告别盛夏高温，进入昼夜温差拉大、晴雨交替频繁的初秋时段。近期全省天气冷暖切换明显，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气候特征愈发凸显，全新的秋日气象画卷徐徐展开。
11: 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呀，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连日的闷热天气彻底退场，白天阳光和煦，体感舒适，早晚微风微凉，清爽的秋意扑面而来。那作为吉林省夏秋交替的关键节气，处暑过后啊，我省气象特点发生明显转变，气温、降水、风力都呈现出鲜明的初秋特征。
12: 随着8月23日为期40天的三伏天告一段落，我们也将迎来处暑节气的到来。这期间呢，我省大部分这个气温呢较前期是有所下降的，最低气温呢将达到20度以下，那么东部山区呢可能是达15度以下，同时呢最高气温也将降到28度以下，那么可以说是暑气渐消，凉爽宜人，非常应处暑这个节气特征。
11: 进入处暑节气，吉林省大气环流发生明显调整，控制我省的暖湿气团逐步消退，北方冷空气开始频繁活跃，整体天气格局由高温闷热转为清凉干爽。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有望于8月26号正式入秋。
12: 受高空槽和地面低压的影响，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天气，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29日，东部仍有小雨。
11: 暑气落幕，秋喜新章，处暑时节的吉林褪去盛夏燥热，迎来清风暖阳、天高云淡的初秋美景。冷暖相宜、景美气清的天气，不仅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舒适度，也为全省秋日文旅、秋收生产创造了优越的气象条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顺应节气变化，及时调整作息穿衣，惬意享受春城初秋好时光。
3: 这俗话说呢，秋后的蚊子猛如虎，这时候的蚊子咬起人类可是又狠又准。数据显示，全球已经发现蚊子接近了4000种，我国已经发现并且定名的就有400种。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13: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14: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13: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 库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14: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疾控开眼。

0: 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所以这秋后蚊子猛如虎哈，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花色的这个蚊子。那么花色的蚊子呢，往往呢它的咬人是最凶的。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关注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知名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那其实对于一个每个家庭而言，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呢是每个家庭的愿望。那么如何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科学的去备孕呢？其实很多家庭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科普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相关的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院副院长、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涵医生。我们首先呢也和张院长打个招呼。张院长你好。
4: 茉莉你好。
3: 那其实说到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每个家庭在这个备孕之前都会想到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说啊，那这个妈妈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那是不是爸爸只要什么戒烟戒酒、规律作息就可以了呢？所以我们也想科学的去了解一下，夫妻双方备孕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这不单单是准妈妈的事情是吧？
4: 对的，因为要一个健康的宝宝呢是一个家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然后要一个宝宝呢他跟母亲和父亲都有非常密切相关的关系。我们建议呢现在说夫妻双方在备孕的时候就到医院做一系列的这个备孕的检查。然后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备孕检查的主要内容。首先呢还是女方的检查呢还是相对比较多的。第一部分就是需要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就是像我们大家也知道，有的一些单位啊也会组织女职工每年的这些体检项目，这些项目呢其实跟我们备孕的第一部分体检项目很多都是一致的，比如说血常规、凝血常规、肝肾功能啊、甲状腺功能，然后福彩、乳腺彩超、血型这一类。因为这个母亲她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才能孕育这个宝宝，十个月怀胎嘛，她需要带这个孩子，所以这个母亲要首先检查一下她是否存在这个身体健康，同时呢还要查一下感染相关的因素，比如说乙肝、丙肝、艾滋、梅毒这些传染病，还有我们生育特有的感染相关的叫优生优育四项，包括弓形虫啊、单纯疱疹病毒啊、这一类的检查。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家庭会有一些宠物，养个小猫啊、小狗啊，这一些情况，这样也需要查一些这个优生优育的检查，这是我们的首要第一类的这一类检查。第二类检查呢，就是妇科专项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查一个妇科的超声，这样呢就会了解一下，比如说子宫啊、卵巢啊，有没有长一些妇科的良性肿瘤啊，有没有一些病变。或者是有没有先天性畸形，有一些人说啊，我从小到大我都非常健康，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先天畸形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症状的啊，而且呢比如说总格子宫啊、弓形子宫啊这一类比较比较我们看来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畸形啊，对她的正常生活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怀孕呢她就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也需要这个妈妈和医生共同的去关注一下，这是第二类的。然后同时还包括这个宫颈癌的筛查，这一个对备孕的女性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啊，我们吉大医院的女职工35岁以上的院里是每年都会带这个宫颈癌筛查 TCT-HPV 的检查啊，这是第二类检查。这个呢就是对于一个刚结婚的准备备孕的一个家庭，这些检查基本就够了。然后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已经怀孕好几年了，然后我们呢也在积极的备孕，但是还没要上，这一类呢患者可能就够上不孕症的诊断了。
1: 那这个好几年是几年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抱着希望说，你看我这个要孩子一年半还没有呢，我可以再去努力一下哈，其实那多长时间，可能几年以后就可以说您这个是否就是不孕症呢？
0: 从我们医学定义来说哈，不孕症是说婚后未孕一年，然后呢维持正常的性生活的状态下，没有怀孕，这就够上、
1: 这就算了，
0: 对，够上不孕症的诊断了。因为正常如果说夫妻精卵都很好，输卵管也非常好，没有不孕的因素，然后在有排卵期的时候，夫妻有同房的情况下，他每一次的有效，他的妊娠率能达到 15%、所以说连续六次它就能达到 90% 以上。然后所以呢你说我刚结婚两个月三个月我没怀上，它其实还不能诊断就是不孕症，因为它也是个概率事件，它不是说就一定就能怀上的。所以我们这个医学上定义是一年，如果有一年以上，但是有一些人他情况特殊，比如说两地就是很少见面啊，就职业特殊或者是有外派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就再根据情况再酌情的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然后如果存在这个一年以上不怀孕呢，我们再建议这个女方呢再做一些不孕相关检查，比如说输卵管造影的检查。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没有不孕的就男方，你说那我们刚结婚男方需要到医院查什么呢？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去查一下精液什么的？其实对于刚结婚还没有怀孕的这些呢男方不够上不孕症这种，男方我们并不是说要求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查，但是呢最好可以做一些传染病相关的，比如说乙肝、丙肝、艾滋、梅毒，
1: 对，
0: 和这个优生优育这一类的检查。然后如果够上不孕症一年以上，那男方就非常必要来查一下了，比如说这个精液的常规形态，包括 DNA 碎片率，这是第二类，就有点不孕的这一类的人群。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他们怀孕，就是我之前怀孕我不费劲，但是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话说带不住，就怀孕了我就
1: 总是流产是吧？
0: 对对对，流产了，这腹外流产这又是一类人群，就是除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备孕检查，还要针对这些有 流产或者是不良孕产史的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有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啊，比如说最好是说有胚停的时候胚胎送一下染色体的检查，或者夫妻双方先查一下遗传学的因素，染色体检查呀，这个基因的携带呀，单基因疾病的携带呀，这一类的检查。然后呢，女方还可以查一下免疫的和凝血的相关的检查。
1: 嗯，
0: 这就是科学备孕这三类人群。然后还有一类检查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特定于某种人群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染色体检查，染色体或者是单基因疾病的这个携带的筛查。
1: 嗯，
0: 以前呢我们也不查这些东西，但是随着现在医疗水平的这个进展，我们
1: 发现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这类问题是存在的。
0: 对，这正常人群当中常染色体隐性基因携带的概率能达到 20%， 其实这个概率就很高了。就是这个比如说耳聋基因，就大家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耳聋基因为什么夫妻双方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呢他可能就存在一个耳聋这个情况，然后这就耳聋基因，他可能夫妻双方都有这个耳聋基因的隐性携带，就是说他们本身是一个正常人，但他携带一个致病基因，这样的话呢他们生下来孩子就有一定的概率会生出一个治病的这个患、
1: 或者可以理解这两个隐性基因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就生出一个刚才讲到的聋耳的几率是大大增加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一类遗传学的这类检查，就是现在尤其是准爸爸妈妈现在的文化水平都非常高，
1: 嗯嗯，
0: 我们有的患者就是硕士啊博士啊就非常高知，来了之后呢他们结婚之后没有不孕也没有不良孕产史，来了之后我也要查这种遗传基因，就是说他们因为了解的多，知识储备也非常的大、就是想查一下我有没有这种基因的携带，会不会影响到下一代，说要就要一个质量好的嘛，就是说现在的人们的这个意识也非常的非常的高。
1: 嗯，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哈。首先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说他感觉他应该不是不孕症啊，他之前哈是孩子已经10岁了，然后他现在35岁嘛，他想就是要二胎，但是要了一年确实一直没有，然后想问一下医生，那这个不孕症还能30多岁才得吗？谢谢。
0: 这个不孕症他这个问题吧分两个方面来看，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怀过，
1: 对，
0: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不是这个怀孕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有下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怀孕这个东西它叫育龄期，女性的育龄期它是有时效的，有时候青春期到育龄期然后到绝经期，其实我们是有一段时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生育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个缓慢的持续的下降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呢对于说你年龄增长了，我们说到45岁以上就可能就进入到一个围绝经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卵巢的卵泡的储备，就是这个窦卵泡数是一个缓慢持续下降的过程，与此同时呢这个质量也是有一个下降的，
1: 它不可能永远在一个高峰值，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他这个针对他的这个问题，35岁那是一个下降的时候吗？还是说也还可以？那他像一年没有这个宝宝算是他刚才提到的就不孕了吗？还是说可以再尝试一下或者做什么样的检查，给他一些实际的建议
0: 啊、就是做哪些检查啊？就是35到40岁吧，
1: 是高龄了吧？
0: 他是什么呢？这五年，就是你说原来说算是高龄，但这五年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看患者人群差异性特别大的五年、因为它会正好是一个卵巢功能断崖式下降的这么五年。这么解释吧，就是35岁有的人他跟25岁的年轻人比他都比人家都好，但是有的人35岁就已经迈着到绝经的这个程度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特别大。所以我们建议35岁以上的女性呢，她一定要去查一个卵巢功能。就是说你35岁，就是我们自己哈，35岁一定比自己的25岁差，但是35岁和35岁之间的比，它差异性也是非常大的。查卵巢功能查什么呢？我们查一个窦卵泡数，就是看超声，看我一侧卵巢到底有多少个窦卵泡。20多岁下可能10多个20多个，你到35岁可能就是5个6个3个5个，甚至有的人就1-2个 然后再查一个叫抗。

0: 苗勒试管激素，叫 AMH， 这个激素呢它是非常敏感的，小于 1.1 就提示了你有卵巢功能下降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好严格哈。
0: 啊，对，小于 1.1 这个数值呢，我也经常，因为我们生殖医院嘛，我们的患者来了几乎都在查这个数值，然后呢就有患者说，大夫，正常值是多少？这个 AMH 没有正常值，它只是反映你的卵巢功能，就我16我一定是卵泡数特别特别多，卵巢功能特别特别好，是一个高反应的人群，要是零点几，那就说明就是可能
1: 基本是相当于没有了，是吗？
0: 进入围绝经期了，就是在一个那个快要到卵巢衰竭，就卵巢下降了这么一个情况，就零点几，甚至有时候零点零几都会存在这些情况啊。就是35岁呢，首先我们要查一下卵巢功能，它一个是看我到底有多少卵泡了，如果卵泡很少了，它可能质量也不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对自己的这个卵巢功能有一个认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以前怀过，我是不是以后就还是仍然能怀孕？
1: 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啊？
0: 这也不一定
1: 啊，不一定。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说年轻的时候，因为拼事业或者什么什么原因，我怀孕了就没要，怀孕了没要之后呢，然后或者是人家生完一胎了，完了那个时候就二胎、三胎，家庭原因就没办法带，然后就不要了。然后等到过了10年多少年了，
1: 条件允许了
0: 、我决定要二胎了，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就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怀了。
1: 嗯，
0: 但确实会存在这个情况，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年龄增长，卵巢功能下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哈，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是这个以前怀过孕，咱们不管说做过剖腹产手术，还是说顺产，还是说人流，等等的这些操作，它都有这些感染的风险呐，或者是内膜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内膜炎症啊，都会存在这些情况。就像我们说，以前既往做过一次人流、两次人流、三次人流，它可能以后怀孕就比较难，它就会存在一个，比如说宫腔粘连呐、子宫内膜炎症啊、输卵管阻塞呀，这些问题也都会出来。所以呢，如果说不像我们说的，说我以前怀过，我就一定以后
1: 对。没有问题，非常自信。
0: 对对对，以后就没有问题。还是这句话，就是说，尽管以前怀过孕，但是我们在积极备孕的情况下，一年还没有怀上，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系统的这个检查。
1: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说即使我之前第一个宝宝是健康的，是很顺利的一个这个孕产的过程，但是你在准备要二胎的时候，其实你之前的这个备孕工作要重新再来一次的，包括男方女方的这个检查也都是必不可少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太对了。
1: 这才是正确的这种备孕的这种方式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是这个不孕症，那不孕症的话，查找原因的时候它会很复杂吗？因为我们了解到，就是如果一个人去备孕的话，他这时候心态是很急切的，
0: 对对对，
1: 很急迫的，他可能会直接问到说，张院长，那我要是现在去检查的话，那我这个不孕的这个原因查找起来麻烦吗？要多久我能拿到一个结果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患者
1: 来的最先想到的问题，
0: 都我们被问的最多的这个问题，说我的到底需要查啥，我知道我的原因。
1: 对，
0: 这个我们先说男方。为什么先说男方呢？男方简单，男方就查精液，然后同时呢查一下数量、活力，它的形态，还包括顶体，还包括 DNA 碎片。但是你查这些类的项目，其实就是一个取精这么一个结果。基本上这取一回精两，或者是再重复复查一次两次，就男方这边基本就能确定了。活力太低了，或者数量太少了，形态太差了，或者是说顶体没缺失，它都有可能导致不孕。这男方的原因查一回到两回精液，它就能查出来了。然后我们再说女方，女方不怀孕的因素呢就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男方对于妊娠来说，它只贡献一个细胞，它只贡献一个精子，所以我们就查它这个细胞好就可以了。对于女方来说呢，它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也需要提供一 个细胞，我需要提供一个卵子，就像我说的，年龄增长了，你到底还有没有卵了，这个卵的质量好不好、
1: 啊、
0: 为什么说我45岁怀孕我就难，我25岁就不难，45岁你想提供一个好的卵，那比25岁难多了。所以说这个女方就是这个细胞，比如说我们说超声看卵泡数，还有我刚才说的 AMH 看卵巢储备功能，然后我们可以监测排卵看有没有大卵泡，就卵泡能不能长大，能不能排出来啊、就是女方先看这个卵子，就是有没有排不排啊、就主要是这两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精也有了，卵也有了，他们两个就合成了一个胚胎。然后这个胚胎是在哪里合成的呢？它有一个地方叫输卵管，这个输卵管呢其实是个桥，我们看就像那个断桥似的，一头是许仙，一头是白娘子，他们在断桥相会了。这个桥就是精卵见面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输卵管。这个输卵管是在女方体内的，精卵见面是在输卵管里。然后这个输卵管它其实有这个蠕动功能，它会把这个胚胎挪到它应该长的地方，就挪到宫腔里。所以呢，女方还要查一下这个输卵管是不是通，就他俩能不能见面呢？他能不能再给他运送走啊？我们叫输卵管造影，就是我们说的输卵管检查有好几种，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输卵管造影的检查，就女方看有没有卵，能不能排，再看一下输卵管造影。这是第二方面，女方的第二方面就输卵管，现在好了，也形成胚胎了，也能运走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这个宝宝能不能生长，就是宫腔嘛，子宫其实就是个房子，就是孩子从胚胎，就是从一个细胞生长到这个婴儿生下来，这个过程它的家，它就是这个子宫。子宫我们查什么呢？就看看内膜，看看血运。然后这个子宫这个主要检查呢，一个是超声，超声是最基本的，就连卵巢在这个内膜都一起看了。然后有没有子宫病变，比如说腺肌症啊，有没有一些病变，有没有总隔呀，有没有畸形。然后呢，如果说这超声检查80%-90%的患者就都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了，然后有一部分特别不容易看的哈，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就做一个宫腔镜啊，宫腔镜是一个介入性的诊断，要比超声更准确一些啊，就是少部分患者可能再需要做一个宫腔镜更加明确一下。这样呢，我们就把不孕的其实很简单，就这几个步骤嘛，男方的精，女方的卵，然后他俩能不能见面的输卵管通不通，然后宫腔好不好，我们就能把这个不孕的因素就都查全了。
1: 嗯，好，就是一步步的，咱们来到医院的话，医生就会给每个人定制适合他的这种检查的方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一种私人定制的感觉。
0: 对对，是这样。
1: 因为我听了您的介绍，感觉你看25和45，那他要检查的方向啊，好像就有略有
0: 不
1: 同。
0: 就
1: 不
0: 一样的，对。
1: 对，就可能他会出现在另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我说的，病史不同，我们也检查也不一样。比如说，人家说我从来都没怀过孕，从来没有过妊娠史的。我们可能就不会考虑有宫腔粘连啦、输卵管不通这些情况，但是他既往有过说做过几次人流，那可能就要考虑宫腔的问题啊。然后或者说以前有过阑尾炎手术，开过腹做过手术，或者是说得过宫外孕，那我们就要考虑输卵管的事情。
1: 嗯，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是各个年龄段面对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解决的办法，是吧？现在不像以前说呀，那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其实还是有很多方式能够正确的去要一个健康的宝宝的。那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输卵管的这个功能哈，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但是我们总会听说啊，谁谁谁的这个输卵管这个堵塞了，必须得把它复通以后，或者把它通开了，你才能顺利的去这个怀一个健康的宝宝。那这个所有的都能通开吗？它有没有说通不开的这种可能性呢？
0: 有，输卵管不孕呢，是现在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女性不孕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啊，就是输卵管，阻塞的是最多的，也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最关心的。啊，输卵管的阻塞呢，其实它是一个管子，一头连着子宫腔，另外一头呢是在盆腔内。啊，它一个管子，它有两个口，就两端都有两个孔，一个孔是在宫腔内，精子是通过宫腔内这个孔进入到输卵管内，然后另外一个孔在女性的盆腔，它 它是挨着卵巢，这个口呢是卵巢排卵之后，这个口就有一个使卵的功能，它有一个伞，像一个小手一样，使卵的功能，把这个卵拾进来，精和卵就从两个口到输卵管中间见面了，这就是说这个输卵管的功能。就刚才主持人问的说，这个那它要阻塞了怎么办呢？
1: 对，好通开吗？
0: 对，它阻塞了有几个方地方的阻塞不一样，比如说我宫腔内。就是把这个胳膊形容成输卵管的话，哎，我这个身体是宫腔，这头是跟宫腔连着的。如果是宫腔里连着的这个口堵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做宫腔镜，可以说输卵管插管啊，插管给它插一下通一下，或者是宫腔是否有粘连，把这个宫腔内这个眼儿啊给它密死了，我们可以做宫腔镜手术，把这个粘连打开，把这个眼暴露出来啊，这个也是可以来弥补的，或者有一些导丝啊，我们可以给它这个，如果是这个眼儿堵死了，我们可以给它通开啊，这是宫腔内的这个输卵管开口的阻塞。还有一类呢是腹腔内的散端，就是我们的患者经常会看见造影结果报散端粘连，散端粘连就是盆腔内的挨着卵巢的这个输卵管散这个口阻塞了。它一般是怎么阻塞的呢？它一般是盆腔炎症，比如说以前做过阑尾炎手术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小手啊，这个散端的手它闭合了，把这个眼儿给它密死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需要腹腔镜的输卵管整形，或者叫散端开口，或者是叫输卵管疏通啊，这等等等等，就不同的名字的手术，其实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这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进去，把这个伞给它打开，把这个小口露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散端黏膜呀做一个小花瓣，让它有使卵的功能，这个眼这个口能露出来，让这个卵子能够进去，就是这个两个口的阻塞我们是能够通过手术或者是一些介入性的手段让它通开的。但还有啊，你如果是这个地方就是接触到宫腔内的输卵管，有个最狭窄的部分就是间质部和峡部，如果它是慢性炎症，它密死了，就是慢性炎症，像我们那下水道特别特别细，完了又挂了很多东西，堵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像我说的，
1: 还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对，我说的这些手段，你的宫腔内插管和腹腔内的开这个口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是中间某一段哎，堵死了，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输卵管的。
1: 但是大家也不用说听到没有办法解决，说那就完了，这要不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了吧？不是的哈，还是有其他的这种方法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来科普如何要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院副院长、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涵医生。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咨询。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如何健康的备孕，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院副院长、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海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张院长打个招呼。张院长你好。
1: 茉莉你好。
0: 嗯，那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哈，其实比如说有的人会出现这个输卵管阻塞的问题，那这时候可能会做疏通的这个手术，那有没有通不开的呀？那通不开的时候，像刚才您讲到了，那还能用什么其他的方式要一个健康的宝宝呢？就是医学在发展哈，大家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其他的什么方式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输卵管呢，是我们女性呢是有左右两条输卵管，如果说你有一条输卵管存在问题，就是说通不开，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说，那我们就用其他一条。理论上来说呢，两侧卵巢都会有排卵的，就是交替排卵，就可能这个月是这一侧，下个月就是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监测排卵，就是说感到输卵管好用的那一侧排卵的时候，我们再要孩子，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的人说，那我既往有过一次宫外孕病史，一侧输卵管已经切除了，结果这侧输卵管还是阻塞的，就是两边都不能用，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以前，这种患者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怀孕了。所以1979年的时候呢，在英国他就发明了这个试管婴儿技术。试管婴儿技术呢，它最早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双侧输卵管阻塞患者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试管，说我们说什么叫试管，是不是孩子在试管里长，其实并不是的。试管婴儿的技术呢，它有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取卵，然后呢男方取精，我们在实验室让精卵结合形成了一个胚胎，这一步是在实验室形成的。试管婴儿就是说这个胚胎是在试管，就是说在实验室形成的就像我刚才解释了，这输卵管的两个功能，一个是精卵截面，一个是运到宫腔内，这一个功能就被试管的这个取精取卵替代了。试管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胚胎医生给它放到女性的宫腔内。这一个步骤呢，又取代了输卵管把这个胚胎挪到宫腔内这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试管总体来说，你别管一代二代三代，它的主要的原理最基本的初心就是为了取代双侧输卵管阻塞的。而且这项技术呢，在2013年的时候获得诺贝尔奖了，就是说明了这项发明技术的伟大，造福了全世界多少不孕女性，就是、这个、
0: 想要当妈妈的梦想。
1: 对，输卵管不孕是第一大原因，然后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把这个原因解决了。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还可以选择做试管。但是其实啊，我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关于试管婴儿的这种介绍和报道，它好像也分这个一代、二代、三代之类的。那它是有什么区别吗？是一代比一代更好了，然后成功率更高了，还是怎么来区分的呢？还是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其实呢，您这句话说的对，它其实是个发展的过程。一代、二代、三代，就像我说，最早发明这个试管，它就为了解决输卵管的问题。然后后来呢，发现我这不排卵的问题也能解决了。然后随着它的发展，男方的问题也能解决了。完了，随着各种各样不孕的因素出现啊，它就这个技术在发展，形成一代、二代、三代。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很多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把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三代当成了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说那个
0: 我要最好的，
1: 对，我就
0: 要
1: 做最好的，我就做最贵的。
0: 对，
1: 但其实它这个是一个这个理解的误区。你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其实我们从医学统计来说，三代试管最贵，但是三代试管的成功率呢，反而是最低的，成功率是最低的。只是说你适合哪种。一代试管呢，是针对我们说的输卵管不孕，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0: 就直接堵了，
1: 对，
0: 怎么都通不开了，
1: 对，就是或者是女性的什么不排卵了，多囊卵巢不排卵，没办法促促排，这些情况就是对于我们最常见的，或者是说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因素，我们来做一代试管。二代呢，比一代稍微改良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单精子注射，二代试管叫单精子注射，就是选精子，实验室的人他选一个好的非常活力的精子，把它用针呢 给它打到这个特定的卵子里，所以有一个选精的过程，这是针对什么人群呢？针对这个男性不孕症了。它二代试管只针对男性，就精液太差了，就是活力的太少太少了，就是它不够。比如说我们说要是说靠它自己受精，一个卵细胞周围要3到5万个有足够活力的精子才能够完成一次成功的受精，但它那个男性它没有啊。你看它排上亿的精子，它有活力的都够不了3到5万，怎么办呢？就得是有实验室的我们的胚胎的专家，然后他们去选精子打进去，这就是二代试管。和一代唯一的区别就看这个男方精怎么样，就是这个精不够做一代就做二代，就是它的区别。三代试管呢，它这个技术就进一步增高，它叫植入前诊断。植入前诊断是针对于防止这个胚胎发生异常的，就是说生出异常的孩子的。比如说有一些父母已经查出来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要生个孩子，我们都能知道他一定会生出一个带病的孩子，或者是有50%很高概率生出来一个治病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但还不想说我50%的概率我就怀孕去试，这个不正常了，我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违反这个人道的，我们就选择三代试管，就植入前诊断，就在怀孕前，我们通过对胚胎的筛选，选择这个概率，就是低概率的这个好的这个胚胎，把它移到妈妈宫腔内，让她怀就怀一个好的，要么我就不怀。因为我为什么说三代试管成功率低？它针对的人群是有大概率会生出一个异常的孩子，或者是胚停，就是这个胚胎不好，它会有大概率存在这个情况。我们三代试管呢，是在怀孕前把这个概率，把这些不好的情况给它排除掉。所以说你想，它肯定会排除50%的怀孕的可能性，75%怀孕可能性，它怀孕的概率就低了。但是我们要保证的是，它怀的这个宝宝是个健康的，是一个好的。所以说三代试管呢，虽然它的成功率最低，但它并不适用所有人群。你说这父母也没什么问题，大概率我们就正常怀孕，他大概率也会生一个健康孩子，就没有必要去做，他只是一个不孕的问题，他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三代试管。
0: 嗯，好，就是每一代它有适合的人群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不要说我选最高级的，我选最贵的，成功率就越高，并不是的哈。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说这个，哎呀，那试管生的孩子和自然妊娠怀孕的，它能一样吗？它是不是质量没有这个好，或者质量更好呢？存不存在什么样的这个基因的一些东西问题呢？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哈，回来之后呢，针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继续为您来科普。那同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看到以后呢，就会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康的备孕，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呢，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院副院长、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涵医生。其实刚才张医生也讲到了，就是如果你输卵管两边全部堵，然后通也通不开的情况下，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做这个试管哈。但是试管的话，刚才也讲到了，其实不是说啊，我这个越高级的试管，我这个成功的几率就越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担心呢？就觉得你看，我自然这个妊娠生的宝宝和这个试管生的孩子，他这个区别会不会很大呀？包括这个整个的身体的状况啊，包括将来的这个发育啊等等，它会有差别有区别吗？
1: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患者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是英国的那个第一例试管婴儿，是个女孩哈，她79年出生的，然后她呢，长大了之后。他后来长大了之后又留在那个医院工作了，然后呢也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他通过自然受孕也生了一个孩子。就是说我们试管婴儿最大岁数的就是79年这个，也就40多岁呗，还没有到50。就是说老年什么样现在是没有医学证据可循证的，但是现在40多岁的这个一看呢，他其实跟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呢，从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常严谨的这个医学嘛，很多的研究也在探讨这个试管婴儿的孩子和这个自然受孕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0: 部分的这个研究成果是说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从健康程度啊到发育程度是没有区别。甚至呢有一篇文章他还曾经提过说，试管婴儿的孩子呢在上小学的时候发现他比自然受孕的孩子是略聪明一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医学研究的论文，他后面的讨论非常客观，他觉得因为当时在90年代和00年代的时候做试管的比较贵，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家庭就比较普遍处于一个经济水平和这个知识水平都比较稍微高一点，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一个差异。后来还有一个有差异性的啊，我给大家说的是有差异性的这些研究，就是大部分研究都说没有差异性。还有一个研究说有差异性的，就是说智力是没有差异的，试管的孩子和自然受孕的孩子智力没有差异，但是呢试管的孩子他们在随访的这些孩子当中发现肥胖的孩子是稍微有点高，就是在小学或者是初中肥胖的孩子有点高，然后人家再来分析原因的时候也提出来了，试管婴儿很大一部分不怀孕的女性她是因为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比如说我们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现在改名了啊，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啊，就说明它本身不是一个不单纯的不孕症的一个病，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代谢的全身的疾病。说这一类的试管婴儿，这些女性她去做试管，就是因为她本身就存在这些问题，糖代谢的异常或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她们在孕期也会存在这个糖代量异常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孩子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总结而言哈，就是就这个单纯的孩子来说，他其实是跟自然受孕的孩子是没有区别，但是呢可能会跟某一个时段因为做试管的人群，这个人群的特点会导致一部分的偏颇啊，就是说白了你对孩子的问题更多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他
1: 家族，
0: 哎，对对对，父母本身的这个问题。
1: 对，就好像我们正常人总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家族基础病、家族遗传病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东西很多是无法后期再避免的哈，因为你们在一起的生活习惯也好啊，等等的这个习惯都是一样的，可能某些几率的疾病会更高一些。
0: 嗯，是这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明明都已经怀孕了，但是胎停了，就停止发育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不少见。那这个时候大家也想问一下，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本身这个胚胎的质量它就不行？那很多人就说，那不行的话它怎么会这个之前是好的后来就突然不行了呢？后劲儿不足呢？
0: 对，这个问题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这一个问题，胚胎停育的问题或者是肌肉流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生殖医院、妇产科医院都单开保胎门诊啊，流产门诊，就现在都就是非常的普遍去开这一类专科的门诊，就说明这一类的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主要呢就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出现胚停应该怎么办。如果说出现了胚停，首先我们肯定是先把它流掉嘛，先流掉，这次妊娠终止，然后再决定下一次的妊娠。这个流掉的这个过程呢，然后这个胚胎我们建议去送一个染色体的检测，因为现在认为这个胚胎停育 50% 的原因是跟胚胎有关，就是这个胚胎发育不好。那你这个胚胎为什么发育不好呢？胚胎发育不好的原因也很多，那胚胎发育不好的原因最常见的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最多见的叫非整倍体。什么叫非整倍体？就是我们人体23对染色体啊，23对什么 XXXY 啊，非整倍体是一号染色体，你应该两条，它出现了三条或者是一条，叫非整倍体。这个是胚胎发育停止发育的最常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胚胎停育了，我把这个胚胎组织送去检测，到底是不是这个非整倍体。如果出现非整倍体，那就反过来查一下父母，他有的父母是这种平衡异位携带，平衡异位携带他自己没表现出来，他一生孩子怀孕有 75% 的概率，他可能他家孩子会有这种非整倍体出现的异常啊，这个是插胚胎的原因，50%以上都是胚胎的原因。然后呢，除了胚胎的原因，你说那不是胚胎原因呢？不是胚胎原因，就有可能就是这个，假设说那个胚胎质量不好，再往下揪哈，可能就是这个，有这个男方的 DNA 碎片率高，可能是精子质量不好，还有女方那个卵质量不好，卵质量不好一般都跟年龄有关，年龄越大，它出现胚胎异常的概率越大。然后刨出去胚胎的这些精卵质量。

0: 不好，就是子宫，子宫内膜特别特别薄，有宫腔粘连，或者是有子宫畸形，单角子宫、总隔子宫，这一类的子宫畸形的存在，或者呢，就是说这个母体还有一类，就是现在也比较火的叫生殖免疫，就是说女性其实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免疫抑制。什么叫免疫抑制呢？就我人体一个外物来，我本身的免疫系统是排斥它，但是呢，胚胎其实是个外物，但是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它会有个自我调整，我就免疫抑制了，我去容纳这个胚胎。我就所以说孕妇说爱感染嘛，抵抗力差嘛，都有关系，我去容纳这个胚胎。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既往有过感染，或者是有过什么就是这种就是代谢性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哈，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免疫质，就没有调整的很好，他会去排斥这个胚胎，他把它当作一个外物去排斥它，导致这个胚胎种植不好，或者这个血流啊怎么样，导致胚胎种植不好，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胚胎停育。这个就是我们建议先查胚胎，查完胚胎，
1: 就能查找到一些原因了，是吧？
0: 对，50%的原因，然后夫妻双方再到医院去查什么精子的碎片率啊，女方再查一查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免疫的问题。
1: 那一般就是这种胚胎停育病史之后，应该像刚才您讲到的胚胎要去做检查，那么女性还需要再做什么检查才能够说更好的去避免再次的发生呢？就之前可能她没做过的检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能不能有的已经其实做了孕前的一些检查之后还是出现这些问题，那她会想，那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我还要把之前做过没问题的检查再做一遍吗？
0: 那不是，就是就像我们说以前做过的检查是没有必要，就有一部分检查吧，大部分检查都是没有必要再重复做的。但是呢，就像我说没怀过孕的到我们做的孕检呢，我们不查胚胎停育的这一套，就是胚胎停育的这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免疫相关的卡辛粒质抗体、考核抗体、狼疮抗体，这些我们并不是所有备孕有过妊娠史的我们都查的。一般呢，所以说有过胚停史的我们才会去专项去查这些问题。但是超声的检查呢，我们是建议说以前有过流产史，我们还是建议再查一遍这个超声，看看内膜的厚度啊跟以前有没有改变啊，会不会内膜变薄啊等等这些情况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甲状腺激素有一部分胚胎停育也可能跟内分泌有关，就是我没怀孕的时候我甲功是正常的，但是很多孕妇她会出现这个甲临床甲减，你要甲临床甲减严重的话它也会导致胚停流产的，所以说这个甲功你怀孕和没怀孕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在孕6-7周的时候就查一下这个甲功要把这些有可能现在医学上已知的会影响胚胎发育的这些情况尽量排除掉，而在一次胚胎停育后3个月以后再次备孕，然后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我们适当的应用针对这些问题化验结果的异常，同时用一些保胎药物大部分80%的患者就是他如果没有先天性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差不多都会用通过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第二次我们通过保胎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
1: 好，看来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哈，一定是每个家庭的这个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优生优育的这种观念在的哈，找专业的医生解决专业的问题，在怀孕之前可能就需要知道我们哪些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最后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涵院长。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4: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5: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6: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5: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4: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6: 我还有50年，
17: 我还有40年，
14: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
17: 老年生活。

0: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2: 有艘汽艇过来了，
1: 收一座，快！
3: 发财！我服了啊，走远了。
1: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0: 中共一大，
1: 根据民主原则，
0: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4: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万岁。
0: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5: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0: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6: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7: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8: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7: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8: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7: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9: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1: 在河之洲，
1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1: 过而能改，善莫大。
1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1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1: 孔雀东南飞，五里。
1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1: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2: 我能说，
13: 哎，我会唱，
14: 我能拉琴，
15: 我能逗乐。
12: 长春、
16: 榆林、
17: 南山、
18: 白城、
19: 辽源、
12: 通化、
20: 延边、
21: 通化、
22: 顶、
23: 梅河口，
12: 千户皆村，
24: 自得其乐。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5: 社区欢乐游，有才。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周末的松弛缓缓落幕了，今天我们经历了过处暑节气过后，又迎来崭新的周一。我想很多人提到周一，总是夹杂着抵触与不安，不舍悠闲的假期，畏惧接踵而至的那些琐事，心里沉甸甸的，迟迟无法调整状态，好像短暂的休息还不足以抚平身心的疲惫。一想到新的一周有堆积的工作待处理的繁杂事物，心底便油然生出想出逃的那份念头。我们习惯沉浸在周末无忧无虑的放空时光里，不愿回归规律忙碌的日常，任由负面情绪裹挟自己。其实周一从不是压力的开端，而是一次全新的重启。你不必抗拒告别慵懒，也不用过度去焦虑这一周未知的难题，因为生活啊，本就是应该劳逸结合。短暂休整之后，我们本该去收拾行囊，稳步向前，因为休整的意义本来就是积蓄力量，更好地面对生活，而不是沉溺安逸畏惧前行。你不必强迫自己瞬间干劲满满，应该允许留有片刻的慵懒，不用定下满当当的计划逼迫自己一刻不停，可以静下心来梳理琐事，分清轻重缓急，一步步的慢慢来。遇到繁杂的事情，稳住心态，不慌不忙的应对，一件一件处理，一点一点推进，不必急于求成，给自己一段缓冲适应的时间。过往一周的遗憾与疲惫就留在昨天了，你不要带着旧情绪开启新的日子，学会清空内心的杂念，放下纠结与内耗。无论上周留有多少未完成的遗憾，有多少不尽人意，新的一周都拥有重新开始、重新选择的机会。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放下执念才能够轻松上阵。前路或许会有琐碎与波折，但也藏着不期而遇的小美好。清晨温柔的阳光，路边盛开的小花，午后一杯温热的茶水，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温柔。保持平和的心态，守住内心的从容，认真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日积月累的坚持，终会慢慢看见成果。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收获，所有闪闪发光的日子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你不必羡慕他人的进步，专注自己的脚步，接纳偶尔的低落，包容暂时的笨拙。愿我们都能和周一温柔和解，褪去浮躁，稳住脚步，心怀暖意，脚踏实地，在平凡的日子里呢，我们持续发光，慢慢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新的一周，愿所有努力都不负期待。周一的你，是否此刻已经是蓄足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满满的干劲儿，还是在慢慢适应调整呢？那此刻呢，也让一首歌为你加油，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去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你看到的风景，你读过的书，你唱过的歌，你演奏过的乐曲，可能这些呢都会给你带来思考、感悟和美好的心境。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和我们分享。其实在分享中、聆听中，我们彼此交流、碰撞，也在不断提升和打开我们的世界，提升我们的认知。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好，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严宙大姐，我们来认识一下。严宙大姐，上午好。
1: 哎，你好，兰琴老师。
0: 哎，欢迎你。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我想分享的是一篇朗诵作品。
0: 嗯，
1: 我和我的伙伴曹英妹妹一起朗诵的《我的南方和北方》。
0: 嗯，这个作品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这篇作品是赵凌云老师写的一篇诗。就是从祖国的大江南北谈起，怀念着我的祖国。
0: 凌云老师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经典，也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必读的一个作品。那这首作品呢，可以说通过南方和北方人文的不同、风光的不同，也展现了我们祖国山河的壮美、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呢，尤其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作品中都有体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和严宙大姐来聆听她朗诵并分享的《我的南方和北方》。

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去，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和南方的情谊。我曾经走过黄山、庐山、峨眉山、雁荡山，去寻找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和鱼鳞瓦处深深地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杏花春雨，小桥流水，莺飞草长。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太行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红窗花、热土炕和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冥想。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和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从古至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出几多兴亡，几度沧桑。在东南风的琴音里，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悠扬。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

好，感谢我们的第一位好朋友为我们推荐分享的我的南方和北方啊。其实在我们身边近处的风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与美好。我们祖国的万里山河更是如此。这大好河山也是我们心中对祖国的挚爱。那么我们也借助一首歌祝福我们的祖国，也希望我们家国振兴，希望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美好。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或者呢把自己喜欢的节目录制下来，然后呢给兰心发送过来，编辑微信就可以了。那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啊，随时和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导播也会手把手教给你如何添加微信。那今天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是王辉。他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夜色美》，让我们一起聆听。

0: 好，这首非常经典的《草原夜色美》也被誉为东方的小夜曲哈、啊。那王慧大姐唱的也非常的好哈、啊，可以说是声线啊，可以说非常好，是女中音啊、有那份醇厚哈、啊。我们也希望你的歌越来越好，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作品。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在一段公益广告之后继续和我们分享精彩。我是和你一起分享好声音的蓝心，也正在陪伴你。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4: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3: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4: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3: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4: 别急呀、啊，哪儿去了呢？
3: 算了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4: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5: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
6: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7: 喂，沈墨鹏是吧？
8: 我们是派出所。
6: 网购及订票诈骗。
9: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6: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11: 别公了，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2: 哦，对，账号是6222-0800。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3: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5: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3: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5: 我还有50年。
6: 我还有40年。
3: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兰心，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两部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认识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穆佳大姐。穆佳姐你好。
1: 啊，你好，兰心老师，
0: 欢迎你。今天穆佳姐想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我想分享的是，常雅维老师的一个诗歌，《长白山天池》。
0: 那我想作为吉林人，你一定去过长白山看过电池吧？
1: 去过。
0: 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有哪些感受呢？
1: 感受太多了，因为就是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它这个画面感太强了，然后读过然后朗诵之后呢，就感觉天池就像一个镜子，也像人的眼睛，它不仅能看见去让我们去看风景，它也在看我们，其实它是一种相互凝视的一个境界。就我们平时，他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平时总是匆忙的去各地打卡路过，但是呢，却很少真正的停下来，就允许一个地方走进我们内心。
0: 是的，
1: 这首诗就让我，感受颇丰。
0: 我觉得您刚才的这个比喻特别的真切哈，而且特别巧妙，说天池像人的眼睛。又像一面心灵之镜，的确如此。可能我作为家乡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这长白山天池啊，它是我们中国最深的湖泊，而且它的蓄水量呢，都达到了20亿立方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啊。而且它有三江之源的雅称，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都是它这个长白山天池都是这三条江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天池啊，真的，这个很多人都把它神化了，而且呢，好像它本身也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所以对于家乡的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啊，我觉得值得去传颂，也值得我们透过这道美丽的风景去思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穆佳姐分享的《长白山天池》，作者常雅维。

的碎片与隐秘，长白山因你而成为永恒的地。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带来的和推荐的这个作品啊。是的，那长白山天池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它坐落在长白山巅的中心点，群峰环绕啊，然后离地高约20公里，所以这个长白山呢，它又是一座这个新生代的多成因复合火山，所以长白山天池呢就更多了一份神秘色彩。所以从清朝开始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登白山而不知白山之高，临天池而不知天池之深。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我能说，
8: 哎，我会唱，
9: 我能拉琴，
10: 我能逗乐，
7: 长春、
11: 吉林、
12: 四川、
13: 白城、
14: 辽源、
7: 通化、
15: 延边、
16: 通州、
17: 梅河口、
18: 千户、街村，
19: 自得其乐。
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1: 每周一到周四，
22: 吉林旅游广播，
23: 兰心陪你。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这位呢是打入85815668的李春辉大姐。上午好，春辉大姐。
1: 啊，主持人好。
0: 欢迎你。听说春辉大姐啊，一直在我们的老年开放大学学习，您都学习哪些科目呢？
1: 啊，是的，啊，退休以后一直在开放大学学习。首先学习的是唐宋诗词欣赏班，然后还学了古筝。
0: 哎呀，真丰富哈。那学习了这些，我觉得特别的陶冶陶冶情操啊，都是我们这个跟中国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在吉林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我们班成立了一个诗词唱诵团，同学们，大家就是喜欢。

0: 他们分别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李峤的《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还有刘禹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还有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我们就是老师讲了这几首诗，我们排了一个《青青河边草》。
1: 好，用这个熟悉的旋律，然后填上我们的古诗词，也便于我们加深记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演诵班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啊。那么这个旋律非常上口，如果这个词大家也熟悉的话，就可以和他们一起来演唱了。

天使浪，露竹万竿霞。浪淘沙，唐·刘禹锡。九曲黄河

0: 时节，当初乃发生，随风潜入意，如细无声。野径凝聚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住锦官城。
1: 真是太精彩了哈，最美的诗词配上最美的旋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救兵只是望梅止渴。
1: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3: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

0: 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
3: 王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娜娜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想一想，在欧美发达国家$57一克的活性多肽，在国内推广期间呢只要一克2块钱，那么这其中啊差额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呢这种支持它不能是无期限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乾隆长寿膏的推广能够进行到今天呢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乾隆长寿膏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啊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这个时间呢真的不多了，朋友们。其实啊，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啊，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咱们得病这些年呢，家人呢也跟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呢，从经济上来讲，多年治病啊，一般家里他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啊不用说，隔三差五去趟医院，折腾的家里条件呢都不是很好，家里人陪着你啊吃糠咽菜，对吧？所以啊，咱们这个患者应该跟你的老伴跟你的子女说声感谢。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的还给家人呢来两句说三道四的，或者啊摔盆砸碗的，这个更不可取，这样做呀更伤了家人的心，是不是？人生在世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就像啊，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接通之后，那边直接就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你的乾隆长寿膏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听到这之后啊，给我吓坏了，我赶紧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啊，你别着急，慢慢讲。他说，王老师，我不容易，我现在每天呢活得太累了，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母亲得了糖尿病，平时不忌口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出来了。因为啊怕花钱不听话啊，他不配合治疗，结果呢他这个病情啊真的是反复发作呀。本来呢只需要啊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他说啊，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他说我母亲呢病情严重，小便失禁，我也只能频繁的给她擦洗，身体啊好不容易照顾好了，母亲能自理了，她呀还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王老师你知道吗，啊，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想法，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啊真的找个没人的地方，我痛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之后呢，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半年下来说实话我这身体都垮了。后来呀，我母亲病情稳定了啊，我以为啊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一次下床她不开灯，脚底下一滑，摔成了股胫骨折。但是呢还是怕花钱，延误了治疗，结果呢之后啊只能是换关节啊。王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啊3更半夜深夜里边要我起床来伺候他，有时候啊晚间2个小时就叫我一次。他说，王老师啊，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下子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还不如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加上照顾啊我母亲太累，抵抗力下降，我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水泡，疼得晚上我都啊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王老师啊，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才30岁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讲，我说啊，咱这样商量，能不能咱们住养老院，家里没钱了不能这样，我得出去打工赚钱。猜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的气了。王老师啊，我听你的乾隆长寿膏是目前先进的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我最后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和我母亲都不活了。
4: 天哪，王老师，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痛苦，想不到家人也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能说这些话的，您说是吧？
1: 哎呀，娜娜，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没有尊严，是不是啊？其实呢，有的患者家人比患者本人更痛苦，因为什么呀？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呢是被照顾的，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啊做1日3餐，给你啊擦洗身子，给你啊端屎端尿，对不对？啊，你看看有的那个脑中风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啊，人都糊涂了，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己都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遭罪的还是啊家里人照顾，是不是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得病之后啊，咱们说这个严重了，活动受到限制，是不是？你看那个很多的人呢，哎，都坐上了轮椅，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吃喝拉撒。有的眼病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啊。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患者，咱们说本人痛苦不说，家人也跟着遭罪呀，啊，也跟着承受痛苦啊。所以说，我把乾隆长寿膏研发并且全国推广，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呢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那么这样一来啊，患者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那么既然和大家说到了科学，我就讲讲科学。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是吧？就是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所以啊，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咱们呢还是拿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说啊，听完了他的电话，我就问明白他的地址，我啊让他的母亲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用了。那么现在呢，我听他说他母亲恢复的相当不错，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你看，这就是用了活性多肽类药物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的作用。收音机前咱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朋友啊，咱们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你像啊，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这个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那么说到底呢，在于你啊，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损伤，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这个时候，你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你体内，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呢，那么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啊就恢复了，就能够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得不提到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肽类药物——胰岛活性肽。啊，这个胰岛活性肽啊，它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呢，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呢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啊。曾经在美国，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做过1000多次的猪胰脏的实验，证明什么呢？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啊，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功能啊，哎，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让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并发症的朋友，你啊一定要趁现在有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乾隆长寿膏的作用啊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啊，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因为肽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啊，你看从推广工程以来申请

0: 的人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啊是不揉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吧？所以呢，咱们实话实说，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多说一句，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最尖端的先进的医疗科技，那么这也是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呢，现在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对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啊，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怎么办呢？只能写信，一封信呢、寄出去之后，十天半拉月呀、才能送到。现在呢，有了手机，智能手机，有了微信，一秒钟你就能发出去，是不是？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呢，这就是时代在变化。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呢，来接听热线。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您好，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是安徽亳州的啊，我这不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啦，我想跟王老师申请一个名额。哎呀，我怕错过这个机会呀，以后就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呀。
0: 第一呢，我告诉您啊，你说的没错，咱们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2块钱就能够用上活性多肽的机会就没有了。
4: 是的，
0: 这个机会呢真的不要错过啊。你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4: 好，我跟您说说啊。我今年呢62岁，我得那个类风湿啊得了有10年了。我跟您说呀王老师啊，我就是抗风湿啊和提高免疫这个药啊都没少吃，也有7-8年了，一点用都没有，两个手指头疼肿还加重了，那个手凉啊怎么捂都捂不热的那种，然后呢靠近手掌的那个关节疼的最严重，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沉浆可费劲呢，得有那个将近1.5小时之后啊才能穿上衣服。
0: 哎呦，那时间可不短了啊。
4: 就是啊。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这个病很严重啊，这位朋友。
4: 是啊，是的，很严重，还有两个膝关节也疼，膝关节呢能半蹬不能前蹬，然后那个脚趾头也疼，脚也凉，可遭罪了。这些年呢吃了好多的药啊，吃我这个类风湿都没治好，把我那个就是胃肠啊还给吃坏了，有胆汁反流，

0: 山水了，哎呦，那个胃呀、啊、是苦了吧唧的啊，然后呢还经常的拉肚子，整天就是那个大便发黑，就是吃东西啊胃口也不太好，没食欲，然后呢就是那个反酸啊烧心呐、啊。三年前呢我还做过胆囊结石手术了。
1: 哦，你还有胆结石？
0: 哎，还有痛风啊，我这个病可多了，那个痛风一犯病呐。痛风一犯病呐、啊，那个左手的手腕子活动一下就疼，来回就这么来回，反正就是那么转动都疼得厉害，脚趾头啊不敢往上抬，它也是疼的。躺下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个尾巴骨它也疼啊。
1: 痛风这个病非常严重啊，那疼痛起来真要命啊。
0: 就是太要命了啊，一晚上一晚上的睡不着觉啊。
1: 这个我知道，嗯。
0: 另外呀、啊，心脏也不好了，有那个二尖瓣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啊，我就是感觉那个胸啊闷，憋闷的会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啊，那个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哎呀，平时啊，就像那个怕踩死蚂蚁似的，走路都不赶快，小腿肚子啊有点轻微的浮肿，还不算严重的浮肿。
1: 这位朋友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0: 我62岁。
1: 你看看啊，一体多病慢性病啊，它折磨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能够让患者可以说是痛不欲生，你说遭罪不遭罪呀、啊？啊，
0: 就是遭罪呀、啊，可以说是死啊死不起，活呀活不起啊。哎呀，
1: 你说的太对了，不容易啊。
0: 要说王老师啊，我还得谢谢你啊。为什么说谢谢你呢？这勤农长寿膏啊用了快1个半月了，我感觉补钛治病的效果了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1: 您记住了，这位朋友，补钛就是补健康，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补钛就是补命，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0: 哦，
1: 你只要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告诉你就是治疗慢性病的方法啊。咱们呢选对了这个方向啊，这是正确的。咱们记住，只要是方向是正确的，咱们用一天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那你都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讲一讲。
0: 我用15天呢、啊，我就有变化，我就感觉胃呀、啊、不那么难受了，不晚上反上水了，而且感觉着，哎，好像是热乎乎的啊。原来那个时候啊，胃这块总是冰凉冰凉的。另外呢，就是睡眠什么的呢。哎呀，比以前好了很多了，晚上躺着了不到半个小时啊，我就有那个困的意思了。然后呢我大便这个方面呢也感觉有改善，拉的次数也少了，很好了啊。等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痛风啊咋别说不疼，哎呀，反正我这人都是实话实说的啊，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的，没像以前疼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啊，就疼的那个劲吧，哎，能够忍住了。现在这才1个半月了，感觉心脏啊不那么憋了，感觉是顺畅了，就像那个水管子啊开条缝似的，它能透气了。
1: 你看看你这形容的不憋闷了是不是啊？啊？
0: 不会心慌了。
1: 胸闷气短好了是吧？
0: 是啊，那个说话嗓门呢也大了，能听出来了是吧？哎，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类风湿啊。我原来用的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类的药，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啊，但是你不吃啊，它就疼得你受不了。这才1个半月了，我就感觉什么呢，这手关节炎的那个疼痛啊减轻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自己明显感觉到那个沉降的时间呢缩短了，原来呀是1个半小时左右，现在2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我就能下地穿衣裳，能提鞋了什么的，这手就听话了。
1: 嗯，这变化是非常大的啊。
0: 变化特别大了，生活有变化了，我感觉啊就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啊，现在才1个半月恢复效果啊就这么好，我要是能够就是用个10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是吧。
1: 这位朋友啊，通过您刚才啊做这个介绍啊，确实啊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是的。
1: 为什么1个半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你说你过去啊得病，你不是不治， 实际上

0: 啊，就是你这一体多病啊，咱们说你能不治吗？你肯定要治啊。
1: 对呀。
0: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讲咱们要谈什么呢？啊，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咱们说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啊？改善症状，它不治病，它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是改善症状，缓解症状。我之所以说它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的都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了。我说句心里话啊，真的很落后了，是不是啊？那我问你，这些方法把你们的病治好了没有啊？
1: 没有治好，真的没有治好啊。
0: 那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了，它当中包含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肽，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就包括你这个情况，咱们就说风湿骨病的治疗100天之后，别的不说，您的关节灵活自如，通过10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健康幸福的人生。
1: 哎呀，我相信啊，绝对没有问题。是这治细胞啊，真能治到病根上啊。这次乾隆长寿膏啊，推广说一克才2块钱，我就感觉用你这药啊，这经济上不紧张。哎呀，王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说这么多年呢，吃药跑医院什么的，也没什么家底了。能遇上您呢，遇上那个乾隆长寿膏啊，我也是挺有福的啊。还能多活几年，你帮人帮到底啊，你给我一个名额呀。我叫赵玉梅，我是安徽亳州的。
0: 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非常抱歉，这名额我真的不能给你啊。王老师，我呢是看病的啊，你这样，你这方面呢还是尽早的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咱们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是不是？如果错过的话啊，真的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哦，那我这马上就打电话报名了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等了半天了，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给你是道谢的，我得谢谢你啊，王老师。
0: 道谢怎么还哭呢？啊，这位朋友，这样这样，别哭了啊，稳定一下你的情绪。我呀，洗耳恭听，你慢慢讲，你怎么了？你说一说。
3: 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是在2018年突发的脑出血，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也动不了了。这床上拉床上尿床上吃可遭罪了，这手啊也不听使唤，握不住东西，就那勾勾了，那时候说话也不行，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呀。
0: 你这是有后遗症了。
3: 是啊，你说的这，你说得这病啊，吃喝拉撒都得老伴儿伺候着吧。那么遭罪不说，哎呀，我瞅个老伴儿啊伺候我都头发都白了，我都难过呀。后来老伴儿跟我提过乾隆长寿膏，我当时说啥也没用。那时候脾气也大，吃啥药也不见好，我都

0: 失望了，还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老伴儿要喂饭，我就把碗给打了。每次都是老伴儿给我收拾的残局呀、
1: 哦，我听懂了啊！你看看你这情况，嗯。
0: 但是啊，是3个月前，有一天早上，这老伴儿在厨房做饭，突然我就听见咣当一声，我就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也没动静。我喊他也没回应我，我这一着急从床上摔下来了，这一点点的爬到厨房，看见老伴儿捂着胸口，不停的大口喘气儿，把我给吓坏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打电话。我越着急，这一着急，我当时啊，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半天才说明白。但是老伴儿最终啊，还是没抢救过来，认为是急性心梗走了。
1: 哦，这位朋友就是说，你老伴儿因为心梗没有抢救过来，是不是？
0: 走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介绍到这儿啊，我这心呢听了之后非常难受。你当时啊，要是说这个行动方便的话，你要是说话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救过来呀？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看看。要不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慢性疾病也好，真的带给家庭是极大的危害，致残致死，而且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你看看，人间悲剧轮番上演。听了您的介绍啊，我的心情也真的非常的沉重。
0: 你说我平时就知道发脾气，哎，你说我老伴儿说过心难受，我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你说要是早点知道，给老伴儿吃上药治疗就好。你说这人说走就走了，真的，我是非常的难受又伤心的。
1: 这位朋友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说你心里能不难受吗？实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您一样，有的患者得了脑中风了，中风之后出现了从头到脚的偏瘫后遗症，怎么治也治不好，啊，像你说的，炕上吃，炕上拉，需要家人照顾，拖累家人，是不是很多的家庭饱受其害啊？真的，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呢和大家是连在一起的。我也理解大家这种痛苦。
0: 是，哎呀，过没几天，这个乾隆长寿膏就给我送到我家去了。我家是吉林延吉的，这还是老伴儿走之前申请上的。我想啊，这也是算老伴儿的遗愿了，我就用上了。
1: 啊，这个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在老伴儿走之前就申请了，那么用上了这回啊，你把用了之后的体会，你跟我啊做个介绍。
0: 好，那首先得谢谢王老师，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见效也挺快。哎，没到20天的时候，就感觉身子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有点热乎气儿了。这一晃65天了，血压也平稳了不说，这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有个大小便啥的，自己能送卫生间去了。这手啊也能拿住东西了。自己呀，也能做个饭都没事儿了，手也还能握住了呢。
1: 好，太好了。
0: 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也行了？正常人能听懂了吧？
1: 能听懂啊。哎呀，可以啊，从您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那么说话说到现在，无论从思维逻辑到语言的表达，我都能听懂，听众朋友也都能听懂。说实话，绝对听不出是一个中风患者，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恢复的挺好的。
0: 王老师，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啊。
1: 您恢复的相当不错了，真的。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是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了，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那么我要啊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啊，第一，一定要记住咱们所含有的脑蛋白肽能够修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咱们说啊，把人比作一个灯泡啊，那么这个脑神经呢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到损伤，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对吧？那么我们说啊，偏瘫、失语、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等等的后遗症就接二连三都会出现。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脑蛋白肽，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哪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马上进行修复。那么修复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啊，哎，你想那个灯泡就又亮了。那么你想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人就是患者的后遗症的问题就逐渐的解决了。所以说咱们怎么好的得明白。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啊，后遗症总是治不好，是因为目前呢，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脑蛋白肽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是什么？因为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咱们举个例子来说，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啊，血脑屏障啊这扇大门呢，自然对脑蛋白肽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我们所含有的净血肽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那么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么也就是说啊，在恢复你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了你脑血管疾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您明白了吗？
0: 明白。王老师，我现在啊就后悔当初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乾隆长寿膏，你说我老伴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的命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咱们说一句话叫时过境迁，过去的已经不会再出现了，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的遥远。那么讲到这儿呢，我要跟你说什么，这位朋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回来啊？就是要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家庭，挽救一个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对吧？而且呢，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的原因。我呀，不能让这样的家庭再留下遗憾了。
0: 谢谢你，你说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了。哎呀，推广我也申请上了。以前老伴儿啊，就念叨说我能走了，我们出去旅旅游，看看山山水水。所以啊，我要把这病啊快速治好了。他也能看到了。在这啊，我再次谢谢你，把这么好的乾隆长寿膏带回国。谢谢你，王老师。
1: 别客气啊，真的别客气。这位朋友，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非常的高兴。那么咱们继续坚持治疗，要记住 牢记100天我们能净化血液，100天

0: 天能够使心脑康复，100天我们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潜龙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
3: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王老师，我想找您问问哈，我们家旁边啊的人，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潜龙长寿膏啊，他跟我说说你用这个最好了，这个是高科医治病的方法，他说就现在有活动了，我也就想着呀，给你打听打听哈，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
0: 这位朋友这样啊，介绍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也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哎，我呢是石家庄的新华区的，今年68了。要不说这毛病多了吧？你看我吧，先是有这个糖尿病，这有20多年了。你说这20多年吧，天天吃药。最初那10多年呢，我记得是先吃的那个消渴丸，后来呢又吃二甲双胍，再后来就又换了什么格列齐特什么的。
0: 就是降糖药换着吃啊，这还不行是吧？
3: 降的也不好，后来大夫就说你得打胰岛素了，就再这样下去不行，这不就打胰岛素吗？早晨18个单位，晚上19个单位，就是这样扎，扎这2针也挺遭罪的，血糖呢控制的还是不稳。
0: 哦，还是不稳定。
3: 对，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6个这还行，有的时候就跑到7-8个上去了。关键是他不是说血糖的问题，没跟你说一身的毛病吗？人家说呀，这个血压高血压高，可是到我这儿呢成血压低了。高压我才90，低压50，整个人也不知道是血压高怎么个难受哈，我就知道血压低也不好受。我坐在那儿吧，就立刻起来不行，就得慢慢的起来，哎，起来一快那就眼前发黑，扑通就坐回去。这样验血吧，还说这个血液粘稠，去年嘛在医院做这个磁共振呢，就说脑缺血，动脉还有硬化。医院这又给开了药，现在开的是这个脑心通，还有点银杏叶，吃上之后吧，这高压是提到了100，低压还是老在40-50，还头晕。晕的有时候都不敢睁眼，有的时候关键是他这个毛病嘛都赶在上边了，脖子啊还有这个颈椎增生、骨质增生什么疼，他不光是脖子疼，扯得你后脑勺也目不张张的，俩胳膊吧一直到手指头都是发麻发木的，早晨呢起来人就不想起床，你不起也不行啊，起来就觉得人家电视老说那个词儿嘛，叫行尸走肉啊，我就觉得我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看看您介绍啊，刚才讲到说血压低、脑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病，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我这苦恼还是怎么呢？你说我家吧，在农村，你不怕你笑话？你说这20多年那个病了，不光说不能存钱的，还到处借的是窟窿，家里的活你还干不了，有的时候啊起不来啊，眼前发黑，嗨，把老伴儿拖的呀，他也不能出去挣钱去，就这么着，也就靠这个把村里给办着低保，就这么勉强过生活吧。生活除了吃饭就是点种点粮食。剩下的钱说实在的都花我身上了，都看病用了。
0: 那您得病之后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讲一讲。
3: 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5脏6腑的嘛，说治整个的。前些年还吃了不少的保健品，现在我说起来我恨得牙根痒痒，我恨这些个人们，这不是害人吗？咱也不知道，就你反正得病不得吃药吗？人家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花多少钱借钱也得治， 结果呢就可以自己。

0: 也恨别人，这不糊弄我吗？分不出好坏来呀。
1: 这位朋友，保健品确实是不治病的。
0: 嗯，
1: 大家一定要。
0: 我连着打常来电话，都打了。
1: 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支架把狭窄处的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液啊能最大限度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那为什么支架手术之后必须要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那就是因为啊，还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吃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啊，
0: 嗯，
1: 现在呢，咱们有了乾隆长寿膏，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从冠心病的源头来治病，我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快速的治疗冠心病。
0: 哦，王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啊，你看我这。

0: 方非常独特，是药中之药，方中之方，能针对人体多种慢性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简单呢、啊。
1: 我用了，这不效果这么好，能看我感觉喘气儿都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晚上睡觉都不像原来的老是憋醒了，睡得比原来都安稳了，用了有20来天，都感觉身上都比原来有劲儿了，心慌的气短明显都比原来好多了，太好了，我小便也比原来减少了。您看现在我就用了60多天，现在我出去走走溜溜也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最起码非常的有劲儿了，也想出去动动了。
0: 那太好了啊，
1: 您看看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特别是能看了我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我的心绞痛这一段时间他一次也没再犯过，这起码就不用担心再发展成心梗了。我这还想问问王老师，就说我这个做完指甲以后啊，医院给我开的哪些药，我这个接下来还用不用再吃了？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暂时不要停。那么心脏支架1年之内啊，是防止血栓再次形成的关键时期。乾隆长寿膏用够它100天，等到那个时候咱们血液血管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以后，咱们再考虑啊停服西药。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1: 那行行，我再继续吃。那感谢您王老师。
0: 好，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5: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4: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5: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6: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7: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8月24号星期一，是不是啊？上周的这个周五，成都车展开幕了，就上了很多新车，大家关注也很高啊，很多朋友在私下给我留言，问我这一些相关的车型。今天节目开始呢，新车分享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个，这周末我认为很多听众朋友问的最多的一个车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众新上的一个新能源车型，也是混动车，就是 ID.ERA5S， 是吧？其实对于大众来讲的话，是一个低端车型，那么很多人就纠结了。那你看这个车卖89900，性价比也非常高，9万来块钱，对吧？续航呢160来公里左右，其实觉得家庭代步用车来讲的话，也完全够用，对吧？那你说我跟同级别的一些国产品牌车型，比如说刚刚上了没多久的秦 MAX 99900，对吧？我该选谁呢？是吧？很多人就纠结这个事儿了。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型都是10万左右，是吧？性价比各个方面还是做得不错，所以你看这次就能看出来一个问题，上汽大众现在呢也真的就是跟国产车直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站在一个台阶上跟你进行平行竞争了，跟你进行 PK 了，对吧？我也不谈什么品牌价值，我也不谈什么

这那的，对吧？但是我确实能吸引一部分人群，吸引什么人群呢？我原来确实大众车主，然后现在呢，可能一些国产十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我觉得你不靠谱，对吧？我觉得还是合资品牌要大众要更靠谱一点，那可能我就会买你，毕竟价格九万来块钱，这跟你价格持平，然后各个方面跟你区别也不是很大，我干嘛不能买啊？对吧？这部分人群肯定能吸引，所以我认为对国产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是有一定影响的啊，绝对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你说该买谁呢？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你比如说 ERA 5X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啊？第一点，价格不是很贵，对吧？你九万来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的话，比国产的很多车型可能都要便宜了。第二点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空间尺寸呢，你看，其实理论逻辑来讲，往深了扒，它其实就是谁呢？就是朗逸换个壳子嘛。对不对？你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外观内饰的设计跟朗逸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能上绿牌的新能源，对不对？我是个混动车型，我纯电续航160公里，对吧？我支持外部充电，这样的话呢，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家里能安充电桩，我想买新能源的，它可能就有一定的吸引力了。那么燃油车现在大家觉得可能不能买，那我可能直接就上它了，对吧？那其实整体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啊，包括整体的配置，特别是智驾水平这一块，那么跟国产车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说这类车型适合什么人呢？岁数大的人群，我对智驾没有要求，对吧？你给我那些东西我也不会用，我基本上一年我都摸都不带摸的，然后我对一些豪华配置包括语音交互我也没有要求，我这车就是为了开。但是呢，我整传统燃油车我多少有点不甘心，现在都是新能源，我买新能源还能免一半税，然后我100多公里的话，我天天在市区代步的话，我觉得我天天充电的话我也够用了，对吧？这类人群他就适合。因为其实你看合资品牌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你看我们这次这个成都车展上市的宝马的 iX3，你就能看出来26万9千9，对吧？价格跟国产车，你跟 Model Y 啥的都一个价格了，对吧？但是你看它整个的内饰的整体设计，包括用料，包括做工方面，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跟国产车方面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知道吧？这方面我认为特别是用料方面，是吧？还是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合资品牌出的新能源车是可以买，也是值得买的。但是适合什么人群呢？对，就是适合你。比如说我对智驾要求不高，对吧？我对整体的配置设计输入方面要求不是很高的这类人群，我希望长期持有，对吧？我认为合资品牌它的整体的品控做得要更好，那么这类人群就适合选择。那你作为年轻人来讲的话，我说实话可能都不会瞅他们，真的不会瞅他们。你就不用别的，你说 GLC 首先上的纯电动版本，对吧？上市了一个月了，我看了一下上个月销量才1600多台啊，那这个销量远远没有达到奔驰的预期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车你们不要着急，299,900依然是价格贵的，对吧？年底的时候我大胆预判一下的，优惠个3万2万的不是问题，明白吗？特别是 iX3 新款已经上了，你觉得它不优惠咋整？包括 E7X 奥迪的 E7X， 对吧？都得便宜，所以你们不着急的话都等一等啊，别着急，好吧？啊，好吧，新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抖音上，今天我们只开了抖音的直播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我们节目名字就是大卫侃车，然后直接搜索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给我留言就行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记着在这个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没给我们点红心的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我们来开始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好啊，我们一位新朋友啊想问一下，凯迪拉克的XT5插混的能买吗？可以买，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市场的认知度太差了，保有量太低了，对不对？那别说插混的，你就燃油版也没人碰啊。这玩意儿咋讲呢？我觉得插混确实省油了啊，但是保有量太低，那么很多地儿可能塞电都关的差不多了，你像咱吉林省塞电也不剩啥玩意儿了，对不对？这种车型我觉得就不是很推荐，你看真的不是很推荐。20来万咱讲话了，有太多可选车型，干嘛要偏盯它呢？对不对？因为凯迪拉克来讲的话，现在真的是不行，市场认知度越来越差了啊！年轻人现在基本上也不咋看这玩意儿了，没这大意思啊。另外，听众说塞纳跟高山八呗，是不是能买吗？怎么选择？完全两个风格。因为高山八来讲的话呢，现在是老款车型，那么即将要上新款车型了，所以我觉得高山八更占优势，但是要等新款车型上了之后选择新款车型。那么塞纳来讲的话，新款27款呢是刚上没多久，对吧？现在呢大概是在24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这个价格贵了，为啥呢？因为26款最便宜的时候才21万多，那你现在这个价格就没有啥太多的性价比可言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车现在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选择的时间节点。高山八等新款
啊、嗯，肯定是值得整高山八的，但是要等新款。那么塞纳呢，要买的话要等降价。那么塞纳的优势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极致的稳定和极致的省油。虽然不能上绿牌，但是塞纳真的是用车成本不一定比高山八低的，高山八高的。为啥呢？你看塞纳那玩意儿七八升油耗啊，你脚轻点，没准干六升七升就够用了。真是省油，那适合什么人？我告诉你，塞纳真就适合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的人。我不充电呢，我就当油车开呀，对不对？它就有优势。你高山八，如果说你一直充电可以，你要不充电的话，其实油耗是不如塞纳那么低的，对吧？这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的啊。所以看看自身的选择，这两个车整体来讲还都不错啊。看看你的需求吧啊。平安喜乐说，荣放跟 CRV 还有 Q5L， 二手车该怎么去啊、哦？明白了。钱有限，对吧？要么上新车荣放或者 CRV， 要么上二手车奥迪的 Q5L， 是不是？那你奥迪 Q5L 十五六万、十七八万的话，其实现在也能买个两年、三年左右的吧，三年左右的车是可以买得到的啊。我觉得如果能接受的话，或者碰到了一个相对来讲车况不错的一个二手 Q5L 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三年左右的 Q5L， 因为三年左右的 Q5L 没有任何毛病，就第一任车主保养的很好，这个车没有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知道吗？它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你开个 Q5L 和开个荣放和 CRV， 它整个的档次，包括空间配置、品牌力，那你跟人家是没法比的，对吧？所以其实如果说能接受二手车的话，选择一个三年左右，花十五六万、十七八万，选择一个奥迪 Q5L 的二手车，我认为性价比要更高一点，真的性价比要更高。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儿，不能忽略一件事儿，就是荣放 CRV 呀、啊，可能维修保养一千块钱。就能满足他，就能做完这些事儿。那你 Q5L 可能三千都不一定下得来，明白吗？就是他售后维修保养的成本，老百姓讲就养车的成本要更高了，明白吗？就你 CRV 荣放可能随便修车也好，保养也好都很便宜，但你要换个奥迪试试，对吧？维修保养的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那你保同样保险的费用也高，所以养车成本就更贵。那这个你要知道。对吧？你别买个二手车，同样的价格没几个钱儿，一看养车成本特别贵，哎，不敢开了。保险来，那个，就买个交强险、商业险都不敢买，对吧？那其实风险就犯不上了啊。如期而至啊，说别克E7刚上市几个月，推荐吗？我不是太推荐。第一点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十六万多的一个价格，没有太大的优惠，对不对？第二点呢，你看别克E7低配续航也才一百多公里，我个人觉得意思就不是很大。车本身来讲都没问题，知道吗？你实在喜欢别克的纯电新能源的话，你上新上的 L7， 新上 L7 它那个纯电版本都干到七百公里了吗？对吧？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因为现在你就不用想了，你就不要谈品牌溢价这个问题了，你就得跟国产车同级别车型对比价格了。对吧？所以价格没有太大的优势啊。那车可以啊，我觉得别克的整体做工，整体的品控把握还是可以的啊。智驾方面一般啊，但是续航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二十万以内的车型，就十到二十万区间的车吧，必须达到二百公里以上的续航能力。如果达不到二百公里以上的续航能力的话，就没意思了。如果你这个车价干到二十万以上，那必须达到三百公里以上，你才能选择。明白吗？现在就是卷啥呢？你现在其他的很难卷了，你现在卷的就是啥？卷的就是续航能力啊，是不是？你现在觉得200公里够用了，你等冬天呢？你跑长途你试试，对吧？打折打折再打折。我跟你这么讲吧，就厂家如果说这个车的续航能力是600公里，你跑长途的话就是300公里左右，明白吗？乐道 L90 我很典型例子，我前两天我休年假，我开乐道 L90 去了趟黑龙江，来回干了1000多公里，我实测了一下这个车85度电池，厂家标准续航是605公里，我实际跑的话就是345，撑死到头了，我也不能干零去啊，我得留点那公里数啊，基本上我们看就是300公里左右，大概可能就低于 20% 了，知道吧？可能就 10% 了，那你就能跑300公里呗，对吧？那你跑300公里是这样一个季节，如果冬季呢，我估计冬季的话也就200公里左右，因为你冬季还得缩水 30% 啊，对吧？续航能力更差，而且充电时间更长的。所以你们买新能源车，特别是这个纯电的啊，一定要买续航能力长的。你现在买纯电的车，700公里以内的尽量都别碰，除非啥呢？除非它支持照瓦闪充。你像比亚迪的很多车型支持照瓦闪充，哎，我这次很有收获啊！我看那个浑乌高速啊，有些服务区已经开始有啥呢？开始有比亚迪的照瓦闪充充电站了啊，挺好
啊、嗯，这对于比亚迪车主来讲，特别支持豪华产充的车型来讲的话，那太便捷了，是不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 ，BQ 四零，一版就是增程的，是不是啊？怎么样？我看路面上挺多的，可以买啊、嗯。就你家庭代步，你对越野能力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纯市区代步，对不对？那我就是为了省油啊，因为 BQ 四零燃油版的话，那真费油，2.0T 的干到18升都很正常，甚至很多车主干到20升都很正常，对吧？你油耗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被逼无奈出一版之后，哪怕是 1.5T 的增程的，他可能也选了，但是我不太喜欢啊。因为增程这个 1.5T 的 BQ40 开起来跟那个 2.0T 的 BQ40 开起来完全两个感觉了，真的两个感觉了啊！但你要是纯市区代步，还想要这么一个方盒的造型，对吧？对油耗很敏感的话可以看，因为品控没问题，真的品控没问题。其实现在来看 BQ40 的100就是增程版有优势了，因为坦克300出的那个 HiFT 也好 HiFZ 也好太贵了，24万26万你这价谁买得起啊，对不对？性价比就没了。所以现在来看 BQ40 的100要性价比更高一点啊。这位听众说，小鹏的G7啊，蓝图知音，还有就是自己的 LS6 怎么选择？看你要啥啊？我认为这几个车型来讲的话，蓝图知音你能买顶配带那个支架，就是华为那个支架的吗？那性价比就一般了吧？我觉得是不是啊？但蓝图知音这个车的整体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驾驶感受我认为舒适度还是挺突出的啊。但是蓝图的所有车型，实话我们这儿反馈啊，接到的真实车主反馈异响比较多。真的小毛病异响偏多一点啊。那么小鹏G7来讲的话呢，卖的不好，市场的反馈认知度一般。我个人认为智己 LS6 无论是整体设计、做工、用料，包括品控方面，我认为都是值得看的。但是新款的智己 LS6 上市之后，这个价格不行，知道吗？价格太贵了，你等一等，等等它降价。兄弟，老款当时智己 LS6 据说都已经低很多地儿低于15万了，对不对？14万多，那你现在这个价格就太贵了，知道吗？就等一等，等它降价之后再考虑。我认为智己 LS6 性价比更高，更值得看，性价比非常突出，适合家庭代步用车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风卷云舒，我看到了啊，别着急啊。上季的 Z7T 中配，还有腾势的 Z9 GT， 以及海豹的08 EV 顶配，该怎么选择，哪个更好一点？这几个车型理论逻辑来讲就是不是一个风格，前两个还沾点边儿，对吧？海豹08来讲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纯家庭代步用车了。是不是完全两个风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看你要干嘛吧，是不是？ Z9GT 来讲的话，你买最低配的26万多那个，是不是啊？我反正最低配也够用了啊，真的也够用了。但是你相对来讲有一些东西，比如说 E3 方什么的，可能它就没有了，知道吧？真的就没有了。但是其实也可以，那个东西用几回呀、啊，是不是？所以这几个车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从品控角度啊，上届 Z7T 负面消息要多一点，知道吧？另外两个整体品控，我认为 Z9GT 是要更突出的，海豹08 EV 刚上，知道吧？你说它一点毛没有，那谁知道啊，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知道吧？另外两个车，因为它是比亚迪出的，它现在来看最大的优势是啥呢？最大的优势就是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豪华闪充。那刚才我提到了，你看现在咱东北的高速公路浑乌高速，我看那个叫陶赖昭服务区啊，都建了那个豪华闪充的充电站了。那你要是出远门九分钟 97% 充满，那多得劲儿啊，冬天多三分钟，那说难听点的，上个厕所上个洗手间的功夫回来之后夸充满了，对不对？那多方便呢。上届的 Z9GT， 我说实话这个车整体的设计我认为是很好看的，真的是比较突出的。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智驾水平要比比亚迪的强，知道吧？就是华为的 ADAS 智驾呢，确实比比亚迪的智驾用起来我认为要更好一些，更突出一点啊。所以你看你要啥，如果你倾向于智驾，上届 Z9GT 可以看，知道吗？如果对智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我建议你看比亚迪的，首选腾势的 Z9GT。真的，这个车自打第二就是新款上了之后，今年夏天我记得6月份上的吧，26.99万吧，我记得好像是，是吧？这个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而且这个车的你看都已经超过5米了啊。Z9GT 是个两厢车，你看空间尺寸包括驾驶感受，真的不觉得这个车这么老大，所以我首推 Z9GT， 重点看看它得了啊。黄先生想问一下，这个 H10 谁？哪个 H10？ 那长城的 H10 吧，我估计应该问的是 H10， 是不是？现在买合适吗？现在买呢，就是价格贵啊，你现在20来万没有任何优惠啊，对不对？这个车现在卖的可火了，大家关注度很高啊、所以说这次魏老板赌赢了，因为他产品定位在那摆着的，20来万想整个方盒造型，对吧？其他车可能都比它贵，便宜的呢你可能觉得小了点，对吧？就可能看它了。很多人拿它跟 H9 比，不要比啊。
跟 H9 完全两个东西。 H9 人家是真的是有硬派越野能力的，底盘带大梁的，你这老婆 1.5T 的，你跟人咋比啊，对不对？这就纯纯的一个城市型 SUV， 但是它是支持啥呢？它是支持外部充电，能上绿牌的，对吧？你就把它当做什么呢？把它当做一个放大版的大狗，知道吧，就完事儿了。你觉得大狗小，你整它，用的 1.5T 发动机啥都一个东西，包括电池啥都一样玩意儿啊。当然续航能力稍微相对来讲也一般吧，车太大太沉了啊。但质量我个人认为长城出的东西问题不是很大，相中可以看，但现在买贵不合适，不着急，等一等啊。来吧，休息一下，见到歌曲。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那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我们节目名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没关注我们的，记着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啊。你这个留言呢，我没给你回答上的话，你就多发几遍，别着急啊，好吧，真的别着急，多发几遍就行了啊。小雨说，说新出的上汽大众的 ID5S 这车怎么样啊？今天试驾了。你试驾了之后说了感觉底盘比比亚迪的好一点啊，不用想，德系车特别大众，它整个的底盘调教一定是有优势的，知道吧？你就这么理解就完了。其实 ID5S 呢就是谁，我告诉你，就是朗逸换壳子，知道吧？就朗逸的新能源版本，你这么理解就完事了，就是在朗逸的基础之上有改变，真的就是有改变，那底盘都一样的，对吧？那做了调整肯定要做调整，你不做调整电池能放得下吗？是不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整体内饰，我觉得外观都差不多啊。但是这个价格呢，我认为还是挺公道的。唯一的短板在哪儿？我认为最大的短板啊，倒不是唯一的短板，最大的短板我认为就是它的续航，100CLTC 续航才160公里，那实际续航呢，说实话也就跑个100来公里，对吗？那你这个续航能力，那你在东北的话，冬天的话跑高速的话太不吃香了，对吧？当然人家也没考虑到跑高速这事儿，是吧？你跑高速你加油就完事了，对吧？那你在市区的话百十公里的话也有点少，我认为咱得达到200公里以上吧。你看现在比亚迪上的很多车型，比亚迪送那个秦 MAX 99,900都干到200多公里了，对吧？我觉得能达到200公里以上，这个车就更有竞争力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智驾，那么智驾水平来讲的话，你跟国产品牌车比的话，没有可比性，真的没有可比性。配置方面呢，这个东西我认为够用就行啊。整体来讲，这个车可以看小雨，真的可以看啊。初心不负说油车迈腾还能买吗？能不能哪天油车就不让卖了？你放心吧啊，油车。你就哪怕买了新车停产了，你这个车也不会说不让你上道的，对吧？我昨天前天跟朋友吃了口饭，对吧？喝了点酒，然后呢就是从海南回来的朋友，那么他呢现在就是常年定居在海南，其实就说到一个问题，现在海南就是你上蓝牌的车已经不卖了，四 S 店都已经关闭了，没有了。现在能买到就是全都是新能源车、绿牌车。那你传统燃油车上蓝牌呢，你让召开不耽误，对吧？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你说当时他就提出一个点的一个问题来，就是说海南这个政策会不会全国铺开啊？我当时就说一句，我说一定会全国铺开呀，这是一定的，对吧？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知道吗？所以说海南是个试点呢，所以将来肯定是纯油车的话，很多城市可能将来逐渐的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啊。但是你要买到手呢，它不会说不让你上路不让你行驶，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都不用说别的，你说如果说这个纯油车将来在中国市场还有将来还有未来的话，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呀，这车企能这么着急？你看今年夸夸夸的上新能源吗？你都别说贵的车了，二三十万的车了，你现在十万以里的车，你像 ID5S、 eRAV5S 就这种车89,900的车都开始出新能源了，那是为点啥呀？大家还看不出来风向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现在能买新能源车还是买新能源车，但是你新能源车呢，你像买这种混动车、增程的车，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可以，安不了充电桩的话，纯把它当油车开没有意思啊。尾号4942说29岁买帕特380新款，比亚迪的海豹06纯电版本该怎么选择？我想买帕特，对象呢喜欢海豹06啊。结婚了吗？啊，你要结婚了的话听老婆的吧，是吧？听对象的吧。海豹06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知道吧？海豹06就直接上 EV 版本，不要上 DMI 啊， DMI 是不支持照挂闪充的，直接上这个纯电版本。那么帕特来讲的话呢，传统燃油车，就如果说你两口子家里没有车位，安不了充电桩，买它倒是行。如果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现在再买它意思不是很大了，因为你29岁买个帕特回去，那就是真就是传统燃油车，对吧？你整个海豹06，那这个车你两口子开出去自驾游也好啊，玩一玩也好啊，你会发现这个车是有乐趣的，明白吧？就有很多一些智能化的功能你是可以去体验去挖掘的，但是帕特不用想， 那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原来比如说开一些传统燃油车，你可能觉得这个车的整体的操控感更强，是不是啊？底盘调教更优秀，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买车的话，特别都干到小二十了，15万到20万区间了，能上新能源还是上新能源吧？啊，当然还是有个前提啊，就必须能充电，一定能充电。充不了电的话，新能源尽量别碰啊。我们这听众说，有没有一天政策变了，油车还能继续有将来？那成啥了？那成儿戏了，对不对？那新能源咱讲话了，都已经鼓励多少年了，十多年了，然后突然间现在在变，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在中国起码是不可能的，那在国外有可能，对吧？但在中国没有这个可能性。嗯，这位听众说，空调、座椅通风、按摩全部开启，真得劲儿啊啊！这是一定的，对不对？这但是我其实我很担心一件事，小雨，就你看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哪怕10万左右的，那么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座椅按摩，对不对？全给你配齐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很多国产车10来万的也给你配齐了，对吧？那这种东西，你现在用的很得劲儿，3年之后用的可能也不错，5年之后再用呢？啊，小雨，你寻思一件事儿，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些电子配置非常高，座椅通风、座椅按摩这些电子的配置，对吧？新车用的都很好。那过了5年之后，它会不会有问题、有毛病？越复杂的东西，将来的小毛病故障率、发生故障的概率肯定是更高的，这是一定的啊。所以为啥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买一些低端车型，带了很多一些附加功能的一些车型，知道吧？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看看车价已经很便宜了。他已经把他的利润空间压缩得很低了，然后你再加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啥都带，你过个5、6年，我告诉你啥都坏了，对吧？你这个车要是终身质保型，你修都免费可以。那你说我，比如说我这车可能就6年质保、几年质保，或者多少万公里质保，出了质保之后，这些那谁买单呢？

车主买单呐。就像我原来在节目中提到，现在的很多车十多万的车都给你整个空气悬挂，你说空气悬挂是不是好东西呢？那作为车主来讲，我认为肯定是好东西。第一点，提升了车的舒适度，对吧？第二点，提升了车的通过性，对吧？底盘可以升高，夸上台阶上嘛，不是上台阶了，上绑着牙子肯定是方便，对吧？但是问题也出现了，问题出现在哪儿呢？那你说你这个空气悬挂，你现在用着很好，空气悬挂咱别说别的，都不用多说，过了八万公里不漏气的都少，不坏的都少，一个空气悬挂少则也得五千六千的吧？啊，贵的一万多呢，家常便饭呢，那这就是事儿，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大众现在推出了很多新车型啊，他敢做整车终身质保或者双质保，是吧？双终身质保，他不提出一个口号叫双终身质保还是什么玩意儿呢？对吧？我觉得挺狠的，确实能吸引部分。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群，就是考虑到售后，可能考虑到五年之后的这样一些人群，对吧？你像现在那个 ID5S 才几个钱呢，九万来块钱，他都做终身质保，对吧？那你这个挺狠呐，真的挺狠。现在很多国产车都不敢做整车终身质保啊，对吧？但是现在我看啊，我认为用不了五年，三年我觉得说的有点极端了，但是我觉得五年之后真的。就是所有的车企都得做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起码你得对首任车主整车终身质保，要么你都干不过人家。您大众现在都做是吧？厂家四 S 店双保了，终身质保了，你国产品牌你差啥呀？啊，人家都开始通过这个售后来跟你拼了，还说啥呀？但是终身质保吧也是个坑，为啥说终身质保也是个坑呢？你想想，终身质保是有先决条件的，你必须永远在四 S 店维修，在四 S 店保养啊。对吧？你说，哎呀妈，四 S 店换个破机油，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在外头200块钱搞定了，你要我600，啊？维修换个啥玩意儿？明明500块钱搞定，你偏得要我3000，我上外头换去，不好使啊！你上外头换肯定不好使啊！你上外头换，你就直接脱保了，终身质保服务就跟你说拜拜了。所以说其实你看现在上很多车企推出整车终身质保服务，第一点为了销售，对吧？第二点为了售后挣钱呢。你现在卖车很多四 S 店是不挣钱的，你不挣钱怎么办？你不挣钱就得靠售后啊，你售前不挣钱你就得靠售后挣钱，售后创造利润创造价值，一下子给你捆住了，对吧？你保险都得忽悠你让你在四 S 店买，现在不就这个套路吗？那怎么整啊？啊，所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吧？那但是希望大家以后将来可能更完善，是不是啊？我觉得也希望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对吧？汽车监管部门直接就提出一个硬性规定，你不能以这个捆绑进行销售啊，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对不对？那我在外头维修，在外头保养，那假设我有这个正规渠道，你是吧？我也是开发票了，也有啥都有，你不应该限制我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啊？奋斗的小猪说，深蓝 S05 买新款还是买老款？620公里纯电的山东开啊。老款续航能力弱呀，才500来公里啊，对不对？而且配置各方面肯定有区别啊。所以能上新款上新款，但是新款的价格贵了。那你要预算有限的话，我一天可能跑的公里数也不是很多，绝大多数时间也都在市区开，老款性价比确实要更高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能上新款还是要上新款的，因为新能源车呀，它老款新款呢不光是这个续航能力的问题，你包括芯片呢，包括整体的智驾水平的各个方面它是也有进步的啊，所以能上新款还是上新款啊。这位听众说，方正豹的泰奇能买吗？等吧，等啥呢？我告诉你，你是想买 EV 还是买 DMI？ 这个很关键。如果说你买 DMI 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等，等等新款。等新款呢，是因为现款的 DMI 版本是不支持超瓦闪充的，你等新款就支持超瓦闪充了啊。EV 版本呢，就随时买了，因为现在 EV 版本也是支持超瓦闪充的，那都无所谓了啊。不用谢我，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给我们点点红心，好吧？啊，就这一个要求，我们直播间礼物都刷不了，我们都给关闭了啊。这位听众说，埃安的 i60 宁德时代版的车咋样啊？基本上可能干网约车的买的要多一点，因为它整体颜值配置一般吧。家庭代步用车的话，年轻人相不中这个车。还有一点呢，其实我就比较担心，我不知道南方啥样啊。我们东北呢，广汽埃安售后非常非常一般，就售后一般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上个月还有一个车主，广汽埃安的车主投诉，就是去四 S 店维修换配件，给人换大灯，换副厂件。哪有这样事儿的？人家出保险，对不对？我花的是原厂件的钱，然后结果给人换副厂件到我们这维权来了。我们一看，这太假了，一眼假。原厂的人家那个直接那个拓印呐、啊，包括那个标识啊、名牌啊，都在上面都有。你副厂的啥都没有，知道吗？大灯啥都没有。
那人家就不干了，不干了还跟人犟呢，说我们就是原厂的，对吧？也不管这那的，后来到底给人家赔了，是吧？然后给人家换成原厂价的，然后又给人家经济补偿。你是说何必呢？我估计这事儿他们干老了，对不对？这是被发现了，对不对？你不没很多人不懂啊，真的不懂啊。你发现不了的呢，那他就能骗一个是一个了啊。所以我觉得广汽安这售后做的太次了啊。这位听众说，理想 L6 和奥迪的 A5L 推荐哪个？北京开啊？北京开都无所谓了，对不对？那你 A5L 能上蓝牌吗？你有牌子吗？对吧？要有牌子的话 ，A5L 也可以上啊。A5L 开起来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那么理想新款的 L6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我比如说在北京市区开，那我真就是现在当啥呢？我当那个纯电动车开了，对吧？我续航也够啊，这个续航能力也可以了，是不是？然后呢，整个的颜值配置各个方面，毕竟彩电大沙发啥啥都有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吧，如果年轻人的话，尽量还是上理想 L6。是吧？有啊，那有的话也可以。A5L 开起来底盘调教有优势啊，确实更扎实一点，所以你开起来驾驶感受、操控感又更强。但是我觉得，如果纯纯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两点、三点一线，我还是倾向于重点看看 L6。因为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去了很多公司，我发现人家那个写字楼楼下就直接能充电，特别方便，干嘛不买呀？对不对？要是我还是上理想 L6 啊。尾号7001说，买了台理想的 i6 电车，小区里有地下车库，想安充电桩，物业不让安装，说有消防安全隐患，怎么办？直接起诉的吧，没别招，真的。就这事儿，咱长春原来也发生过，但现在很少见了，就直接起诉的吧。因为咱们长春是直接市政府出了一台明文规定，就是各个小区的物业不得以安全隐患为由，然后拒绝或者阻止车主在自己的车位上安充电桩，明白吗？所以这个事儿起诉的小区物业是必败的啊，你都不用其他的，你就直接走那个快速起诉程序，50块钱直接交个诉状，直接就快速直接起诉他了啊。我估计物业直接就缩了啊，一下子就直接就不管了，明白吗？因为现在咱长春外地我不知道，咱长春现在安充电桩呢是这样的，就物业他给你出一个类似的一个证明一样，这个车位是你的，对吧？还是怎么地的？然后还需要一个啥呢？还需要一个四 S 店卖车的这样一个单子，然后直接电信局才给你安装。物业不给你出这个东西，他还安不了，所以挺恶心一件事儿啊。所以没啥说的，起诉的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对吧？很多人嫌麻烦，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麻烦，我就干过这个事儿，知道吧？包括四 S 店我都起诉过他，很简单，就走快速程序，50块钱。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50块钱了，原来反正是。对吧？停都不用开，直接给他下传票，下完传票一下就傻了，赶紧找你，拉倒吧，给你开个得了，呵呵，明白吗？就这么干就完事儿了啊。小雨说，这个多少年就破局了，反正有些个别小区的物业，反正可能跟他的管理者有关系吧，对不对？要是我碰到这样事儿，我第一年我就起诉，第二年我物业费永远不会给他交的，是不是？惯你臭毛病啊。这位听众说，理想想开个9年到10年，怕电车质量不行。这么说吧，理想ONE。从它上市到现在几年了啊？是不是小10年了吧？我记得应该是10来年了吧？你看现在理想ONE，咱长春大街上还有比比皆是啊，还有很多人在开呀。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当然你不用想，就是你开理想也好，开问界也好，开未来也好，你9年10年了，你肯定续航能力跟原来比缩水了，这是一定的，对吧？但你这个车开，我认为是没问题的，真的是没问题的。何况现在理想的车跟第一批理想ONE那老破增程的那强百倍呀。对吧？理想ONE车主现在还有开的话，你就知道那气门室盖漏油的太多了。老婆 1.2T 的三缸最早那个，是吧？都现在都不用了，东安的那发动机。所以说现在来看，它整体的制造工艺、质量稳定性、可靠性，整体来看的话，跟原来比都没法比了，强太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哪怕你开9年10年的也没问题，知道吧？有小问题该收拾该收拾呗，该整整呗，对不对？你买啥车？你说9年10年一点毛没有呢？不可能的事儿。你像这老化，你该换不换呢？对对，我觉得都很正常啊，真的都很正常啊。这位听众说，一汽大众的 ID4 长续航的中配裸车价14万了，能买吗？一直热价呀，对不对？基本就一直热价，可以买。ID4 整体的品控没毛病，问题在哪儿呢？就这车没有任何支架，车机也没有，车机等于没有，人家有，但是等于没有，太不好使了，对吧？但是它的优点在哪儿呢？整体安全性现在来看确实不错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宁德时代电池。对吧？这方面还是有电芯吧，咱不能说电池，对吧？整体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啊。但是14万这个价格，你觉得性价比高吗？因为这个车小车不大，
空间配置都相当一般，对吧？你跟同级别很多车型比，你比如说跟小鹏的Mona ML03 刚上没多久的，对吧？你看跟他比，人家也十四五万，咋比呀？啊，你再跟比亚迪的一些车型，海豹、海狮的这个那的一比，宋 Ultra 一比，你说你咋比呀？没有可比性了。真的是没有啥可比性啊，所以说一汽大众的 ID 系列 ID4 也好，包括现在马上要上那个 T6 也好，适合什么人呢？啊，适合什么人群呢？就适合你觉得国产车不行，对吧？我觉得合资品牌的整体品控还是要更优秀更突出的，我对智驾也好，对车机系统也好，对一些配置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东西我没有需求，对吧？我就可以上，就可以研究，明白吗？这类人群你看看行，否则的话这种东西就没啥大意思，真没啥大意思了啊。机油购物车，我购物车我们啥都没挂，你们要买的话直接上我们小程序里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我们 Lifto 的机油现在有现货啊，已经到现货了，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断货很长时间了。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增程的，对吧？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机油，一万公里一年一换就行。我们这个 Lifto 的机油就是全合成的四季机油，知道吧？一年冬天夏天一年四季都可以用。黑龙江的我们很多听众也是在买我们这个机油，所以大家原来用过我们利普特这个机油，你就可以直接自己下单啊，59块9一升全合成的四季机油。大家如果说你呢在外头换机油没有特别靠谱的地儿，你担心外头机油出现假的，因为确实现在每家撬的假机油特别特别多，特别是今年三月份那个汽油价格上涨，机油价格也随着涨价之后，那么现在假机油特别普遍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我们这儿买我们这个机油，到修配厂花个30-40的工时费，然后自己直接换，这样的话更靠谱一点啊。那你想想，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敢卖假机油吗？你给我们一万个刀，我们也不敢呐。对不对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59块9一升 0W20,5W30,5W40 都有货啊，自己拍就行了啊。这位听众说，传统的车企品控确实比国产的新能源好不少啊。这个怎么讲呢，我倒觉得谈不上好不少，但是呢有一些细节用料方面确实比某些品牌要强，这是我承认的。我绝对是承认的啊！你刚才包括我们提到上汽刚上的 ID5S， 对吧 ？eRAV5S， 你说包括家都问我推不推荐，我推荐呢，知道吧？我为啥推荐呢？就是我真觉得十万以里它的整体用料方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包括底盘调教方面，开起来驾驶感受方面，确实要更突出一点，对吧？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跟国产车比的话，你比如说续航能力。100来公里的话就偏弱了，对不对？你得达到200公里以上，我觉得才有发言权。再有一点，智驾水平、配置方面肯定就一般化了。所以这个东西吧，就看你想要啥，或者说你的需求点、你的着重点在哪儿，这个也很关键啊，真的也很关键啊。韦先生说，长春是不是快有试补了？够呛吧？你都不用别的，咱就这么讲。你说这个试补，七月份刚结束。那八月份又出，九月份再出，很难。我觉得短期内够呛，真的短期内很够呛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接着问大卫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调侃的砍，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我们今天开启了抖音直播，在上面直接搜索我这个节目名字就行了啊，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记着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每天这点都是节目直播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来找我们维权，我们都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啊！只要跟车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问我们，没问题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说车，以梦为马啊！这位朋友说，现在开的是 ID.4， 想换极客的 7X， 长选问问怎么样？可以啊，这完全天壤之别了，不是一个东西了。ID.4 来讲跟油车，你说有区别吗？ID.4 我没太开时间长 ，ID.6 我开了一段时间。我真觉得跟这个传统燃油车区别不是很大啊，只不过动力提速感要更强，那肯定是的，因为电机跟内燃机是两个风格两个东西。但是极客 7X 它的支架水平，对不对？它的整体的车机系统，那 ID.4 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你要啥吧啊，如果换个话我觉得可以，年轻人研究研究可以没毛病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油混和增程哪个会先被淘汰啊？我认为他俩应该会一起被淘汰。其实理论逻辑上来讲啊，他俩就是你说真正消亡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纯电发展的非常好，技术很成熟，续航能力包括充电时间这一块都不受任何影响的时候，就这些短板呢痛点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之后，那你说我还留着油混干嘛？我还留着增程干嘛？没有意义了。那理论逻辑上增程也好油混也好，解决的问题都是里程焦虑嘛，对吧？你都得加油嘛。那你如果说我固态电池上了，假设五分钟十分钟充满了，然后呢一充满电干1500公里，然后冬季续航里程也不受影响，是吧？大哥你还会买那个插混的或者增程的吗？你不会了，你肯定不会买了，都不用说厂家出不出的问题了，瞬间市场就给它淘汰掉了，是不是啊？和平饭店厨师长啊，这位听众说，泰七的插混适合咱们东北不？插混能开多少年啊？插混没问题，知道吧？你很多人担心啥呢？很多人问我，大卫，就是我不担心他那个发动机怎么样，我担心啥？我担心他那个电池过两年都用不了了。你放心吧，指定能用得了。只不过你纯电续航打折了，现在300公里，可能你过了7年，过了8年，可能就剩250公里了，甚至230公里，甚至200公里都有可能，对吧？但是你这个开肯定是不影响的。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咱东北来讲的话，这个车你要相中的话也可以上泰七的插混版本，现在也优惠10000来块了，性价比高了，对吧？但是啊，但是一定要听好了， DMI 版本就是插混版本，它是不支持照瓦闪充的，就现在出的它是不支持照瓦闪充的，现在只有 EV 版本是支持照瓦闪充的。所以说你现在买这个 DMI 版本，半年之后就是老款，就是淘汰的东西，明白吗？因为比亚迪现在出的所有新车，哪怕现在是便宜的宋 MAX 都99900了，它都得支持照瓦闪充。你还看不出来啥趋势吗，哥们儿？就跟你那个厨子现在炒菜一样，是不是？原来呢用啥灶，那可能都淘汰了，现在全换成新灶了，那受热又均匀，炒出来菜也香，对吧？一样。

道理，车企明摆着就是淘汰第一代刀片电池，以后今年下半年全部过渡到第二代刀片电池，全部支持兆华闪充。那你说你眼瞅着新技术都已经出了，都已经上市了，然后你买个老款，然后呢第二年人家出新，全都出新款了，老款都停产了，不生产了，你尴不尴尬呀？太闹心了，不要买。你要现在买，就买 EV 版本 ，DMI 版本就不要买，等那个兆华闪充的上了之后，你再考虑啊。这位听众说25万左右的预算纯油车 SUV 家庭唯一用车，老师推荐哪个？一年的 1.5 万公里左右啊。你是想要一个五座的呢，还是整个六座七座啥的，是不是、啊、这方面有什么需求没有啊？25万左右你可以看豪华品牌了，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假设五座的，你像宝马 X1， 那你都可以不用买低配五座的，是不是、啊、宝马 X1 豪华品牌看不看，对吧？我认为如果我25万预算捏在手里的话，我还是要够豪华品牌的。实话啊，如果现在不是40多岁的人，50多岁的人，甚至60多岁的人，他现在25万预算他不会看传统燃油车了，他肯定要考虑新能源了。但是如果说咱还看传统燃油车的话，那质量好就行，不要牌面啊。哎呀，我要是我得要点牌面对不对？这已经到这岁数了， BBA 还是要摸一摸的。但如果不要牌面的话，25万左右啊，如果对油耗极其敏感的话，你可以看哈兰达 2.5 的双擎，真省油啊，那老大七座，那老大车七八升油耗在市区开啊，那真省油，而且真稳定真耐用，对吧？极致长期持有，你说我开十多年这车没毛病，一点毛没有，开去吧，整去吧，有毛病修车也便宜，对不对？而且你不会像 BBA 修车那么成本那么高啊、嗯。你看我们听众说了，25万都可以上宝马 X3 了，现在那你整个最低配吧，裸车吧，是不是、啊、也费点劲也可以上，是不是、啊、现在这车真是便宜啊。但是其实确实对于很多务实的人来讲的话，他真觉得第一点修车也贵，对吧，保养也贵，第二点呢将来卖车也不值钱，可能很多人就不会看啊。所以为啥我强调一件事，你说宝马 X3 都干25、6万了，你说沃尔沃 X60 21万，你说还有市场空间吗？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市场空间了啊。江云说 N60 怎么样，车质量肯定没问题，品控我认为还是不错的，颜值啥的次点，你要是干网约车可以，但是要注意售后啊。广汽安安的4S店总给车主换副厂件，明白吗？我们上个月有车主投诉了，厂家也不打管，所以说这个事儿售后你要小心啊、嗯。江湖我坤哥啊、嗯、说华将 S 怎么样啊？现在来看还可以，那、预算真便宜，15万这预算这价格顶破天了，因为这配置对不对，这整体来讲真是够用了，但是我很担心年头长了之后它的品控问题，知道吗？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在那摆着，它不可能整个用料方面给你做的特别好，肯定用的都是相对来讲便宜的一些东西。那你年头长了之后，特别过了五年之后，小毛病多不多呀？异响多不多呀？这是大事儿，是吧？但是这个短期内很难看得出来，但是预算有限，还想要冰心彩的大沙发，空间尺寸大点，华将 S 可以考虑考虑，可以看啊。但是要是我的话，我比较担心长期持有的这个稳定性耐用度方面的问题啊。另外一位听众说吉利的 M9 啊、银河 M9 是不是，还有海狮08插混推荐哪个？哎呀，那不都闭眼睛选，那也得海狮08呀兄弟啊，那真的闭眼睛选也海狮08呀。那吉利 M9 你说你跟他比比啥去，你跟他比便宜行，对吧？那现在真便宜，那100公里续航的那据说现在是14-15万，真便宜，谁能买呀？这么老大的坨，厂家标续续航100公里，那实际车主能不能开50公里啊？啊，所以说不用想，银河 M9 今年下半年100%改款，100%改款，你搞个四驱的都得干23-24万，你能整过那玩意儿？海狮08碾压他兄弟啊、嗯，没啥可说的，不差钱，赶紧看海狮08去，这玩意儿就不能要了啊、嗯，银河 M9 就推沟里的东西了啊。嗯，来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大家还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明天节目可以向我们咨询。没关注我们的朋友，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V侃车给我们点个关注，然后以后万一有啥事儿呢，我们没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发私信问问我，好吧？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啊。那么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这个产品呢老听众都知道哈，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时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非常棒，而且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大卫给大家兜底，就这个产品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

洗不了朋友嘴儿，洗不了猜人催话的啊，不好使的找我退钱，我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给大家兜底啊，因为效果真的非常好。因为传统燃油车包括现在混动的增程的车，你天天在市区开短距离低速行驶是很愿意生成积碳的，就是多和少的事儿，是一定有积碳的。如果积碳你从来不清洗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车是有变化的，你会发现这个车的动力表现越来越差，对吧？油门越来越沉，然后呢发动机噪音有可能偏大，最严重的就是可能发动机报你的亮黄灯了，车凉车启动抖动严重，启动困难，包括可能有些车主会发现这个车比原来费油了，原来可能9升油，现在10升甚至11升油了，这个都是跟你长期的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催化，它燃烧雾化不好、喷油量不正常有直接关系。那么你加我们这个产品，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知道吧？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连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足以证明这个产品的说服力了。所以大家如果相信大卫，相信我们节目，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的，你回去用用去。反正我给你兜底，你怕啥呀？对不对？不好使，你找我退钱，我把钱退你，对你来讲零风险零损失啊。但是这个产品呢，大家用的话啊，记住了，要按照公里数加。就你公里数大的话，你需要多加点；公里数少的话，你就不用加那么多。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的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公里数达到了15万公里以上，那你需要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不管第一次加了1单还是加了4单，以后再用的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对吧？咱就这么讲吧，车咱都买了，好几万咱都花了，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都花了，这玩意儿半年加一回，对不对？180块钱没几个钱的东西，我认为还是需要用一用的，因为积碳对于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啊！就很多小修理工都说嘛，为什么说它是不死的癌症呢？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讲话了，把积碳清干净了，小毛病少点，我少修一回车，不什么钱都省出来了吗？而且你加完之后，你特别公里数大的车啊，公里数少的车可能不太明显，但你公里数大的车，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油耗水平，这绝对是比原来省油的。你靠省油钱，绝对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过来，再给你省的9000没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车开了几年也好，还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也好，如果咱这个车短期内不卖，你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就去用去。真的对车有帮助，而且你加完之后车绝对开着更透了、更臭、油门更轻。而且咱这个产品你收到货你自己看去，咱不是某某收车主播呀、加油站呐、修配厂卖那个东西，知道吗？我们这个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酶胺的成分。而且你收到货，你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咱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款燃油添加剂。明白吧？包括这个品牌你都可以上百度搜一搜，它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早期，所以它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知道吗？保证你效果，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啊！你们记住了，哪怕我们这个产品你不买，你买其他的产品也一定要认准国标。如果它没挂国标的话，证明它没做过台价实验，它不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执行标准，知道吗？就等于三无产品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加点带国标的，加点正经玩意儿很关键啊。所以我们这产品推荐了7年，我们7年时间一直是挂国标的，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有需要的你们回去用用去，不好使找我们，我们给大家兜底，不好使退你钱啊。怎么购买？购买也很简单啊，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购买的机油方式一样，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直接下单就行。现在有活动，我忘说了啊，现在138元一单啊，买一单买2单是没有任何赠送的，买3单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呢，都是今年刚生产的，保质期3年的，你都能用得完啊，因为毕竟半年咋地得加一单嘛，是不是？所以大家想长期用的，信得过我们的，你直接一次性拍3单是更合适的啊，拍3发4，性价比相当高啊。你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有需要的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直接购买就行了。包括我们提到的利比托的机油，包括其他的一些清洗剂，有需要的在小程序里你们自主下单就行了啊。好了，我们今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省内的啊这些夜游的项目。
1: 嗯，
0: 其实呢，我原来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啊，就是说年轻朋友总会觉得说晚上这个时间才属于自己的。
1: 嗯。对啊，
0: 就是什么时间属于自己的呢？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和那个上班不想起的这个时候。
1: 确实啊，确实是这个情况。
0: 对，然后呢，其实呢，我觉得夜游这个项目呢，从这个出行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来讲，首先，它能够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一个视觉效果。这白天你肯定做不到的。白天呢，我觉得就适合看点啥呢？山山水水。
1: 对，
0: 是不是啊？看看点这种自然景观了，对，天黑，因为你看不着嘛，对不对？晚上了，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灯光的点缀啊，包括有一些这个项目啊，是会给大家比较好的一个感受。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白天确实是，我觉得目前这个温度倒也还行啊。就咱们前两天夏天的时候，你真不能白天出去，真的，真的，那个时候谁要是成天穿了，你白天出去，他指定是跟你关系不太好，就跟你关系一般。反正说那个上提一千，自损八百。百般都搁外面晒着啊，
1: 多少会有点这样的情况，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呢也比较期待，就是我们省内大概都有多少夜游项目，都有什么，有一些吧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了，你比如说像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些街区什么的，但是有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在今天我们的盘点当中呢也能给大家聊一聊啊，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我们的第一个夜游呢就是我们的延边州
1: 啊，对，延边州的这个夜游啊，
0: 对，
1: 就是现在大家真的要抓紧机会了。然后，可能再有个个把月晚上夜游的话，就会有点凉，有点冷了。
0: 对，
1: 现在呢，可能是会达到一个凉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凉快啊，那首先呢，我们提到我们的延吉，那大家想到夜游的地方，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网红大幕墙了。
1: 对，
0: 啊，
1: 这个一定是晚上去才会呈现更好的效果。
0: 对，白天确实是没有晚上效果好啊。然后呢，它整个地标墙上呢，外面大概是给大家悬挂了好多块 N 多块吧，这个牌匾啊，然后呢夜晚亮起的时候有一种弹幕的这个感觉。其次呢，它在

0: 我们的延边大学对面啊，这个就相当于在市中心啊，
1: 对，
0: 就相当于在哪儿呢？相当于在长城归云路的这么个地方。
1: 对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它附近呢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去逛一逛的地方。
0: 那里面的饭店我还真吃过一两家呢。
1: 嗯
0: 啊，我吃过一家烤肉。
1: 嗯，
0: 吃过一家那个西餐。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咱们预算不够嘛，然后我们就又走了，但是菜牌我看了一下，
1: 变成那个汤饭了
0: 那个变成炸酱面了变成后是炸酱面了。
1: 对，
0: 啊，
1: 对，还有那个就是里面有老顶笨，
0: 对，老顶笨
1: 咖啡厅，
0: 对，嗯，因为我要给大家证明一下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去到延吉之前肯定会听到一些个声音，
1: 嗯，
0: 就是哎你吃饭不能上那个网红墙那去吃去，
1: 嗯，
0: 啊，那都是不正宗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哪儿哪儿，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这里面真的有好多年轻朋友你真的应该去的一些饭店，
1: 嗯，
0: 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漂亮范儿啥的，
1: 嗯，
0: 你姐妹 A 一下真没有多少钱，
1: 那肯定是啊，现在
0: 真的没有多少钱，
1: 是，尤其你还有叫什么来着，
0: 嗯，
1: 那些团购啊，
0: 对呀，
1: 啊，套餐啊，
0: 对呀，
1: 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0: 你没有团购就不能去吃他家
1: 啊，确实，嗯，
0: 然后上次呢，我跟我搭档，我俩去到延吉有一家，就之前节目当中说这么多也没吃上啊，
1: 嗯，
0: 但是我搭档也没尝出啥味儿，因为毕竟上次闹心的事儿啊。
1: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家
0: 叫百斯特烤鸡，
1: 百斯特就是拜斯特的音译呗，最好的，
0: 应该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没仔细瞅啊，那家呢真的没有团购。真的没有团购，
1: 嗯，
0: 但是他的那个烤鸡跟咱们现在所熟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一些连锁的那个烤鸡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你比如什么华莱士、肯德基呀，啊，包括我们吃那个窑鸡，
1: 就吃那个炸鸡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还是炸鸡也
0: 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那个烤鸡，就是还是汁水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也没有，
1: 嗯，
0: 不是炸的，
1: 嗯，
0: 是
1: 烤出来的
0: ，
1: 嗯，
0: 那个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在吃鸡肉这块，
1: 嗯。
0: 就还比较有特色，因为你说炸鸡其实
1: 对
0: 啥味儿的你没吃过，
1: 快餐连锁都有，
0: 对呀，
1: 啊，不是它也是成块的是不是，
0: 对，但不是成块，就也是鸡的每一个部分给你烤出来的，就有点像，
1: 嗯，它是整鸡上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一块一块上来的，
0: 对，都给你拆完了嘛，
1: 给你拆完，然后是一只整鸡吗，
0: 那我没印象，
1: 我都忘，嗯，反正我是一点印象没有了，我就记得去吃了。
0: 你不闹心吗？
1: 对，我唯一的印象是我吃了，但是吃的是啥完全不知道。
0: 对，那一家烤鸡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要比很多人你说慕名去吃一些炸鸡，
1: 嗯，
0: 我觉得要有特点一些，但不能说炸鸡不好吃。
1: 嗯，那肯定。
0: 啊，对，这个突然想起来了。
1: 嗯，但这个店好像不是在那个，就是咱们理解意义上的，就什么弹幕墙啊，或者是比较火的那些饭
0: 店。哎呀妈，他家那门脸真的，就是你一走一过哈，
1: 你就忽略了，
0: 你都不会留意的吗？根本真的。
1: 对，他好像旁边有饭店吗？旁边
0: 也有啊，
1: 是饭店的集中的地方，
0: 也不是很集中。但是旁边有饭店的话，我觉得如果光看门脸的话，
1: 嗯，
0: 你是不会去他家的。反正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
0: 就是他家这个真的还可以啊。插一句，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这个在弹幕墙这块啊，
1: 嗯，
0: 除了这些可以拍照啊可以什么以外呢，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的10月5号之前，
1: 嗯，
0: 那每周五到周日的晚上，
1: 嗯，
0: 在我们的延边大学的正门啊，这个网红墙的对面会有这个叫做多彩延边一起来的快闪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朝鲜族的传统舞蹈的这个表演，
1: 嗯，
0: 包括民谣的一些演唱等等啊，就是民俗和现代的一些东西，大家到现场是能够看到表演的啊。这是我们网红墙这一块，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能赶上，真非常幸运。我去这么多次网红墙，除了说自己在那直播唱歌的，
1: 嗯，
0: 我没见过表演节目的，真的，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呀，
0: 没有见过表演节目的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延吉市呢，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布尔哈通河，
1: 嗯。
0: 在这个布尔哈通河上呢，有一个叫做延吉的叫粤海方舟。
1: 对，粤海方舟。
0: 嗯，对，
1: 嗯，
0: 他呢是一下码出来，他呢
1: 是，我在等你说。
0: 他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2点啊到晚上的10点钟。
1: 对，
0: 然后呢主要就是水上的观光，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能够在整个这个布尔哈通河。游一圈，
1: 嗯，
0: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游船的这个氛围感啊！
1: 对，而且它的这个游船是有我们非常这个浓重的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的啊，
0: 对，
1: 是金达来，
0: 船上必须得有装饰，有装修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是金达来的一个主题装饰，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是香氛的这样的一些装置哈，
0: 嗯，
1: 无论是感官上还是嗅觉上，就是你这个嗅觉真的太重要了，
0: 嗯，
1: 如果你失去。

0: 的嗅觉，你就觉得你吃什么什么看到什么好像都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1: 对，
0: 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个一艘香香的船，其实还是挺特别的。
1: 我跟你讲，就是出去玩，
0: 嗯，
1: 就现在我觉得发现大家的这个嗨点，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在景色上。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这个景色可以比如说逊色那么一点，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比如说我浏览这个途中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什么怪味儿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卫生特别差呀，
0: 对对 对，
1: 要么就是说你这块配套老破了，
0: 体验
1: 就是我觉得没等到那儿呢，
0: 嗯，
1: 我这已经就很
0: 劝退了，
1: 就劝退了。然后等到那儿，如果说他没办法把你这个，就说老壮阔了，说老好看了，
0: 嗯，
1: 达不到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的那个情绪价值就很难会上去了。
0: 对 对，
1: 就很难会上。但如果说你单说这个地方它不好嘛，它其实也很好，
0: 嗯，
1: 但是前期你把它那个平均分都扣差不多了，
0: 了 对，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有些景区你应该真的原来讲注意细节吧，
0: 嗯，
1: 就是在粗放的年代是有点扯，知道吧？但现在真的很多游客是比较在乎这些事儿的。
0: 对，你真的是得面面俱到哈。
1: 对，
0: 你就像一艘游船都已经很好看了，
1: 嗯，
0: 然后还要在这个游船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装饰，
1: 对，
0: 然后在装饰外面的基础上再装饰里面，
1: 对，
0: 然后里面不光是眼睛看到的，还有嗅觉鼻子上闻得到的。
1: 对，
0: 那真的就是哎呀，现在作为旅人太难了。
1: 就是跟你说，就跟现在开店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看现在很多有的那个叫什么，
0: 嗯，
1: 就什么简装啊，
0: 嗯，
1: 就什么水泥风，知道吧，
0: 嗯，对，
1: 我后来问了一下，就真正的水泥风啊要装好老贵，
0: 也挺贵，
1: 也老贵了。
0: 而且现在还有流行一个叫什么极简风，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啥也没有，但其实它所有的功夫都是在内里。
1: 对，
0: 它也是很
1: 都老贵了。
0: 他不是说不花钱，但是反而花的更多的。
1: 不是说就不装了。
0: 对，
1: 啊，不是说不装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从船上下来之后呢，还有第二项内容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就是布尔哈通河呢也有它自己的这个音乐喷泉，
0: 嗯，
1: 就类似我们的南湖大桥啊，包括我们斯里南河的这一种啊，
0: 嗯，
1: 全长158米。也挺长了，
0: 对，
1: 然后宽12米，
0: 嗯，最高水柱可以达到100米，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舞的造型，
1: 对，
0: 像什么龙行天下呀，
1: 嗯，
0: 擎天玉柱啊，这样的一些造型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没错，
0: 嗯，然后它这个开放时间比较久啊，从这个夏天开放以来，会一直持续到我们国庆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
1: 没错，
0: 嗯，它的是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8点半这一个时段，
1: 嗯，
0: 来固定上演这场水舞秀的哈，
1: 没错啊。那你比如说，很多朋友说，那这个节假日咋整啊？节假日呢，会根据比如说像是一种大假期，
0: 嗯，
1: 那可能会给大家延长这个开放的一个时间啊。
0: 嗯，
1: 那咱从这个喷泉看完之后呢，还有项目啊，老多项目了，
0: 嗯，
1: 你听我们说完啊。从这个喷泉这个位置，大家往外走呢，有一个叫做延吉小外滩，
0: 嗯，
1: 叫做布尔星畔。啊，那这个全长是440米的滨河街区，
0: 嗯，
1: 主要是以这种国际演艺为核心，以市集为载体，那也给大家打造了5大的专业化的演艺舞台，
0: 嗯，
1: 那街区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同样是给大家持续到10月7号啊，
0: 哎，
1: 那演艺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开始，
0: 嗯，
1: 那基本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啊，
0: 嗯，
1: 那你会发现你到布尔哈通河呢就是3站啊，第一个就是游船，
0: 对，
1: 第二个是看喷泉，第三个逛夜市，
0: 对，
1: 啊，
0: 逛小街区啊，这街区也挺大的，而且就是你这种街区的话，现在虽然说全省各地都有，但这种朝鲜族特色的还是这么独一份儿，啊。
1: 哎呀，就说白了，隔哪儿？
0: 嗯，
1: 你要是说在那个没有山没有水的地方吧，
0: 嗯，
1: 就叫可逛可不逛。
0: 对，
1: 在水边就是我得去看，
0: 必须得去看一个，
1: 啊，就是这样啊，
0: 嗯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在延吉的这个恐龙王国也给大家做了这个夜游的这个项目，
0: 嗯，
1: 啊，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很多景区的一个趋势，原来其实是不会有的，
0: 嗯，对，
1: 就不会有说那个，就是说那个这种地方啊，说晚上给你开夜游。
0: 嗯，
1: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呢。
0: 嗯，
1: 那就到了晚上
0: 就下班了，
1: 不是家长就不会领你去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借口，
0: 嗯，
1: 就说，
0: 嗯，
1: 哎呀妈都2点了咱去那干啥呀，
0: 一会儿下班了，
1: 一会儿下班了。我有一次真的小的时候在那玩到了就是3点钟左右，
0: 嗯，
1: 真的就是人就不开了，
0: 嗯，
1: 说啊最后一趟了
0: 啊，
1: 那个人要看你人少，
0: 嗯，
1: 人也不给你开，
0: 嗯，
1: 知道吧，就是没到下班点，比如说一看就1-2个人，
0: 嗯，
1: 啊，行了不开了明天再说吧，那真玩不上了，
0: 嗯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为啥小朋友说一去游乐场早上都能起来，因为
0: 嗯，
1: 真玩不着，
0: 嗯，
1: 真不惯着你啊，就是现在很多游乐场开夜游这个项目我觉得

0: 还是挺好的啊。那恐龙王国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集好多这个项目于一身，
1: 嗯
0: 啊，就什么科普啊、游乐呀、啊。但是它这个夜场呢，是只有在八月的时候天天开放，目前九月都没出来。
1: 对，
0: 那晚上呢是会营业到我们的晚上九点钟。
1: 是的，像我们就是经常喜欢玩的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啊，
0: 嗯、
1: 什么过山车呀、大摆锤呀这些，我们都会营业延迟到九点啊。
0: 没错。
1: 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这个乐园的那些灯光也是更漂亮。哪怕拍拍照干嘛的都很好看啊，
0: 没错。
1: 嗯，然后另外它旁边的我们的海蓝明珠塔，它曾经呢是我们延吉的气象塔，那这个呢是改造而成的一个延吉市的城市新地标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塔呢有190米高，一共是31层啊。
0: 嗯，
1: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高速的电梯，每秒可以达到7米这样的一个速度哈，20秒就可以登顶了。
0: 对，
1: 那在它的这个塔顶呢是有一个360度的高空的观景台。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去拍摄的时候，然后它是可以绕塔一周，是不是？
0: 对，这个项目我都玩不了。
1: 对，
0: 嗯，
1: 那你也是恐高的，因为它虽然是有那个保护装置，但是它就整个都是那种透明的那个玻璃，
0: 就是高空项目普遍啊，就是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1: 嗯，
0: 就只要高，它要不就
1: 必须透明，
0: 给你整个透明玻璃，哎，就让你看着脚底。
1: 对对对对，要不怎么能体验高呢？哈，
0: 对，
1: 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项目。我记得好像还有蹦，哎，有没有蹦极？
0: 有高空秋千。
1: 对，
0: 蹦极是会根据天气情况来调整的，
1: 对对，调整。
0: 对，然后包括上面还有咖啡厅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它好多内容，
1: 好看的。
0: 对，然后它这个跟我们的恐龙王国类似啊，
1: 嗯，
0: 就是也是截止到我们的八月末，
1: 嗯，
0: 然后呢会开放我们的这个夜场啊。
1: 对，
0: 其实呢，我觉得海蓝明珠塔的夜场大家要去看一看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晚上看一个城市的夜景，
1: 嗯，
0: 就你离远看，
1: 嗯，
0: 是比较氛围感，
1: 嗯，
0: 就白天我觉得其实就没有那个，就让你一谋不了。
1: 对，白天其实可以做一些那些项目啊，
0: 对，可以玩玩项目什么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园了啊，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1: 嗯，
0: 那它的这个园区开放时间呢，同样在我们的这个秀夏季呢，也是延长到了晚上的9点钟。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很多姐妹啥的，
1: 嗯，
0: 啊，就不需要太着急了。
1: 对，
0: 这个就跟我小时候去那个，那个游乐场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对对，
0: 啊，总怕拍不完，
1: 总怕拍不完，因为去民宿园的基本都是以旅拍为主的，
0: 对，
1: 是吧？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是担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啊，它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
0: 嗯，没错。
1: 而且景区每天还安排了一些像农乐舞啊、长鼓舞啊这些朝鲜族非常有特色的地道的非遗表演。
0: 嗯，
1: 然后也会时不时的邀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台下的游客哈，来上台互动。
0: 没错。
1: 包括还有一个特色的民宿表演叫做印象延吉啊。
0: 嗯，
1: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每个周末，也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6点钟都会给大家来商演的哈。
0: 对，
1: 是我们这个中国朝鲜族民宿园的这样的一个夜游的活动项目哈。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总觉得说民宿园啊，我就只能说因为拍照啥的我才能去，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传统朝鲜族的一些民居，包括有些演绎的内容啊，而且它这个演绎还是非常好看的。
1: 嗯，对，
0: 非常非常好看的啊。
1: 嗯，
0: 那这个尤其是要拍照的朋友，我觉得尽量抓住我们休夏季这个时间，
1: 嗯，
0: 就给大家延长到晚上九点了。因为我前两天刷到，因为它这个时间排延长了之后，现在又出了这个夜拍风格的这个照片了
1: 啊，太好看了，
0: 啊！就晚上拍，就不用大家非得说早上要去这个地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你觉得白天有一些乏味了啊，都是白天的照片，
1: 嗯，
0: 你可以拍拍夜间的这个尝试一下，
1: 可以的
0: 啊。那先给大家就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省内的这个夜游啊。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延吉市，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的珲春了。那珲春呢，其实最早吸引我注意的夜游项目呢，就是我们的渤海古镇。
1: 对，渤海古镇的夜游还是非常精彩的呢。
0: 对，
1: 而且他，我记得以前都是有那个专职的演员，他不是像其他有很多景区。都弄点什么兼职，你到点来干嘛的，
0: 对，
1: 他们家就是自己的演员啊。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对，
1: 本身它就是古香古色的这种建筑哈，仿古建筑，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体的这个演绎的，不是这个节目的各种这样的排布吧，
0: 包括互动项目也挺多，
1: 就是，对，非常非常多。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它因为这个渤海古镇说的就是唐代的那个渤海国的那些盛世风华嘛，所以它会有一些唐风的这种服饰的试穿，
0: 没错，
1: 包括当时很流行的投壶，射箭这些体验项目，大家都是可以看一看的哈。
0: 没错啊，而且呢，除了这个渤海古镇以外呢，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瓦斯托克。好像也有夜场，就跟我们的恐龙王国类似，
1: 对对对对，
0: 跟我们恐龙王国类似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再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汉唐街夜市儿，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这儿呢，最近这个我也看我朋友圈有人发了，就是墨玉小镇的歌路市集。
1: 歌路市集，
0: 对，就是歌路市集里面它有很多的内容，就相对来讲比较综合，就大家现在比较愿意逛的啊，从这个。小吃不用说了，那没小吃那不能去啊。然后呢，非遗的一些内容，亲子游乐、宠物公益等等，就它的摊位的丰富性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也是珲春市消夏避暑的休闲活动之一。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墨玉小镇的这个市集，那会持续到我们的九月中旬。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珲春。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哈，最近刚刚开业的八月份刚开业的海澜台。
0: 对，
1: 海澜台它是背靠帽山，然后面对的是我们的海澜江，所以海澜台呢，把这个园区里的一砖一瓦都弄得非常的诗意和恢宏哈。无论是白墙黄木还是飞檐翘角啊，就又很庄重又很雅致的感觉啊。我记得就是刷一些那个短视频平台嘛，然后一走一过，就是那些游客没有去的时候一路过拍的那个小视频拍的照片都特别特别好看。
0: 对，因为海澜台它这个从面积上来讲是要比民宿园大很多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因为大家去过民宿园都知道，民宿园它没有这个地势这一说，
1: 是
0: 它就是都是平地上，
1: 就门口有个小台阶。
0: 对，就是，但是海澜台是它是相当于顺山势而建的。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能讲到就是叫恢宏，就是你肯定得是有布局。
1: 对，你就是能看到它远远的后面的，你也能看到它是错落的。
0: 对，
1: 而不是说一个平面你可能一走一过你就看到一个房子啊。这种
0: 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说你之前已经到民宿园拍过照片了，或者是已经去过了，你可以到海澜台去看一看，确实是规模跟那个比要大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到了这个海澜台好像离那个哪儿就不远了，离那个明珠塔，就海那个海澜明珠塔就不远。你就可以顺便他俩一条龙，你就整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对，它是在龙井啊，这个海澜台。但虽然说不是在延吉，但是因为龙井
0: 没多远嘛。
1: 对，延吉和龙井挨的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0: 对，
1: 非常推荐大家晚上去海澜台看一看，拍拍照干嘛的，一定一定要夜游。如果是必选三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一定是要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
0: 对，
1: 如果说你想在这住一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首选的位置哈。温泉这绝对是真正的地道的温泉，而且
0: 真温泉。
1: 对，因为它源于长白山脉嘛，是高于普通浮泉的一个七倍以上，是吧？
0: 对，
1: 也是我们这个温泉当中的蓝宝石。尤其它后面就是我们的皮岩山啊，依偎在皮岩山啊。

0: 这样的一个脚下的一个温泉古村落哈、啊嗯，围绕在山中啊蒸腾的这样的一个雾气，绝对非常非常的美。
1: 对，这偏山其实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哪怕你在延吉市的朋友，
0: 嗯，
1: 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可以去泡一泡。这个可能说这个小孩子，我觉得不可能不太感兴趣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
1: 就是因为本身。泡温泉呢，它咱就别说你有啥功效了，
0: 嗯，
1: 就它啥也不含，也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事儿。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就哪怕泡点热水，
1: 对，那是很放松的事儿。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到了这个延吉市，你住酒店基本上就是这些价格。
0: 嗯，
1: 你同样的价格，你为什么不选一个你体验度和、
0: 嗯、
1: 或者是能够附带项目更多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你肯定就得选这儿啊。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室内室外的话，
0: 嗯，
1: 五六十泡池应该肯定是有。
0: 肯定有了，有的，
1: 对，五六十个就肯定有了。
0: 而且你知道晚上的时候，对面就是那个皮岩山嘛，然后它不是说你像就是在其他的那个地方一泡的时候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厦就不太一样，它就是真的很沉浸是在山里的那种感觉。
1: 对、嗯，
0: 尤其是如果你选择入住在它的那几个私汤里面，那几个独门独院的那种大院子里，那个院落里真的是感觉说完全不一样的哈。
1: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是到了延吉市，咱甭管说你上哪儿夜游啊，只要离这儿近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0: 龙井。
1: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敦化啊也有夜游的地方。
0: 是的，敦化就是我们的渤海湖，是不是？
1: 对，渤海湖、嗯、
0: 对，那这个渤海湖灯光也是特别特别美的。
1: 对，它其实呢、嗯、就是整个的项目流程和节目内容，
0: 嗯，
1: 就跟那个布尔哈通河那有点像，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
1: 但是没有游船啊，就是有什么光影秀了、
0: 啊、
1: 水幕秀了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些，大家晚上是可以去溜达溜达、逛一逛的，
0: 嗯，
1: 因为当地市民去的特别多，
0: 是他，因为他有那个灯光秀嘛什么的，这个还挺好看，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戏台河，这个绝对是所有的这个灯光啊映衬着我们里面的这些，
1: 我记得好像是咱们夏天的时候。说过就大戏台河它还有夜漂呢，
0: 对对对，它冬天也好看、
1: 嗯、
0: 冬天它会有一点点那个雾凇的感觉，是吧啊？然后它是什么呢，就属于一个小型的原始森林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但是呢这个原始森林呢我们给它加了很多这个量化工程啊，
1: 对，
0: 把这个里面的参天大树也好，然后小树苗也好，反正就是所有的植物吧，在用灯光的映衬下就更好看一些、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那些小小的一些小瀑布啊，有些小水系，包括它的荧光木栈道啊、
1: 嗯、
0: 然后它的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非常适合晚上夜游的项目。
1: 对，
0: 而且他家也基本上就是晚上开吧，他白天开吗？不记得了，
1: 白天也开、
0: 嗯、
1: 啊，因为就是这种的夜游项目很少、
0: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这个成型的景区呀、啊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一些商业街区啊、
0: 嗯、
1: 它其实说句实在的来讲它本身就不缺啥量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像你逛室内商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缺啥量化的地方，但是你在大戏台河它要把量化做到这种程度，它的这个投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
0: 嗯、
1: 再加上你得设计呀、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会儿整绿一会儿整紫，那给人吓着咋整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特色的项目尤其是在森林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的、
0: 嗯、
1: 就是你现在玩我觉得就是你非得说跟人玩不一样的吧，这有点困难、
0: 嗯、
1: 啊，但是你绝对玩得有品质，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整个的啊我们延边州的一些夜游的项目，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全了，
0: 嗯哼，
1: 非常全了，但我个人建议什么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八月底之前啊，然后呢你集中的把这个玩一玩，因为有一个我搭档刚才说的问题我突然想到，就是可能比如说你在九月中旬或者九月末的时候、
0: 嗯、
1: 晚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小凉了。
0: 对,
1: 对，
0: 其实现在我感觉晚上出去都挺凉的，
1: 对，就有点小凉了，你这个时候夜游呢、
0: 嗯、
1: 你就会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0: 嗯、
1: 啊，你就会哎呀妈你说完了、
0: 嗯、
1: 玩不了几天了、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然后在上面呢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公众号啊，也是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分享过去了、
0: 嗯、
1: 尤其是最近要去延吉玩的朋友啊，那大部分的活动呢你会发现就是会在我们介绍当中会持续到10月7号之前，
0: 嗯哼，
1: 但是呢也是少数， 中间我相信有一些景区景点，比如说我们的恐龙王国，可能还涉及到要调整，这个夜场开不开，
0: 对，
1: 然后时间是长是短，
0: 对，
1: 那这个大家你都需要关注一下。但是在八月末之前，肯定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状态，啊，那先给大家聊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整个啊延边州的夜游项目的盘点。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面都可以看得到啊。
1: 对的。
0: 节目的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景区。
1: 嗯，哪里呀？
0: 就是我们临江的啊，西谷景区。因为为什么要说一下呢？因为原来啊，我去过他家景区。确实总体来说呢，能够打卡项目不太多，
1: 就是纯靠自然风光，
0: 纯靠自然风光啊。然后呢，这个呢，现在如果加上我介绍的这些项目以外，我觉得它相比于老土井子山呢，就有很大的优势了。
1: 嗯，因为它增添了一些这个项目，包括一些什么观景台呀，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露营啊，包括反正就是能拍照打卡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哈。
0: 对，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首先呢，如果大家去过西谷景区都知道，就是在它景区会有一个大门，然后你开车能直接开进去。
1: 对，
0: 进去西谷景区之后呢，我们第一个啊打卡点叫什么呢？叫做林间小筑。
1: 对，
0: 这块有个叫什么呢？叫做莫奈花船。
1: 嗯，
0: 就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这么样的一个拍照打卡地点。
1: 嗯，
0: 在木质的船只上啊，小舟上得这么说啊，
1: 对，
0: 铺满了花朵。
1: 对，就是那个船非常小，不是我们说到的那种大游船呢，就它有点像那个竹筏差不多大小的那种感觉，
0: 有点像那个威尼斯开的那种船，
1: 对，小独木舟，
0: 对，
1: 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呢，它有很多花卉组成啊，就是特别的浪漫吧，是吧？啊，这是一个很适合打卡的地方，
0: 比较适合拍照。然后我们继续往家走呢，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西谷露营地了，
1: 对。
0: 其实呢，提到这个西谷露营地，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到这儿去玩一玩，在哪儿。首先就是它的配套是没问题的，就是你的停车场和洗手间是 OK 的，因为我们省内，就是别说省内了，就是我们长春周边的一些景区，就是能露营的也去过，
1: 洗手间真的是一个大
0: 问题，洗手间真的是巨大的一个问题。
1: 你说露营不就是吃吃喝喝聊天吗？然后你说你吃喝玩，你肯定是找厕所的呀。
0: 这个是真的，就所以我真的超强烈建议，就是说，省内这些做露营的，就是或者是你一露营建厂的，你这洗手间真的一定要搞上去。
1: 对，就把我们的后勤问题解决好，
0: 要不太影响体验了，
1: 太难受了，不敢吃不敢喝。
0: 因为你看吧，用电这个事儿，其实现在非常方便，因为原来吧，我记得我最早露营的时候，那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就是有那些什么户外电瓶、电小二，
1: 对，
0: 那家伙好几个人用手机充电，啥事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但是你卫生间这个事儿就很难受，
1: 没有办法，好几个人用一个，
0: 对，这就很难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第二个什么呢？它这儿有溪水。而且去过西谷景区的时候，它的溪水非常清澈，
1: 对，很清凉，尤其是现在了不热了的情况下，
0: 对，
1: 绝对是一个很适合南方游客来消夏避暑的地
0: 儿。对，你有点什么西瓜什么冰镇啤酒啥的
1: 拔一下
0: 扔这里就完事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觉得我个人来讲是挺好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同样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叫做莫奈之心。
1: 它是啥呢？它是一个花艺地标。就是它有一个就是用花卉然后排列组成的像一个心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拍照很出片，很好看啊。我想起了前两年很流行的那个叫什么冰封玫瑰啊啥的
0: 啊，那不冬天的吗？
1: 对
0: 对
1: 对，是不是有挺像的，
0: 就跟那个很像。然后再有呢，就是下一站就它是有个百草泉。
1: 对，
0: 这个百草泉跟我们说呢，说是你刚才不说旁边就有小溪吗？这有啥关系？这儿大家是直接能够看到它的泉眼的。
1: 对，就是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是说为了打造而打造的哈。
0: 对，
1: 天然的山泉的
0: 泉眼。对，
1: 然后源源不断的，就是
0: 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得。你可以说哪儿都有小河小水，但是没有说哪儿让你直接给你整到泉眼这块。
1: 对，这是活水，真的是活水，源源不断的。你想让它停，它都不带停的，是这种啊，
0: 没错，
1: 清冽的山泉。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秋千谷，这个就是秋千嘛哈，网红秋千，
0: 各种各样网红秋千，
1: 对对对，
0: 不是大家小时候玩那种，
1: 对，
0: 啊，
1: 反正就是拍玩也好，
0: 拍照打卡
1: 都好看。
0: 再有就是它还会有这个百年红豆杉的这个栈道，
1: 对，就是栈道木栈道我们知道了，然后它旁边全都是百年古树啊，红豆杉啊之类的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我提到的刚才提到的观景台，就是叫我的阿勒泰观景台。
0: 对，
1: 这个观景台是可以俯瞰整个西谷高山草原的。
0: 对，而且它贼会整，你知道吧？它观景台修的老， 就是有那种氛围感了。
1: 对对对，还搭配了一个那个七彩风幔。
0: 所以说我现在就说了嘛，你现在消费的什么？你消费的就是情绪。
1: 对，你就不整点景儿，那我们上山干嘛呢？
0: 对呀、啊，你就那你哪儿都有啊，对不对？我必须得你得给我整置景啊。
1: 是的，但是他们家最核心的还是这个高山草原的这样的一个
0: 特殊地貌。
1: 对，就你哪怕你再整景，那我们都知道是人造的。那其实这个高山草原绝对是原生态的哈，
0: 没错，
1: 因为它是在山上的一整片的这个草原，其实还真的是挺特殊、挺少见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算是地标性的建筑了哈。
0: 没错啊，然后再有就是。它还有一个观景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长白山观景台。那在这儿呢，大家呢是能够看到长白山的山脉和余脉的。
1: 对，
0: 很多朋友以为长白山呢就是天池那一嘎子，
1: 那怎么可能？
0: 啊、就那一块儿啊。其实呢，在我们省内好多的山都是长白山的余脉。
1: 没错。
0: 那理论上来讲，其实你也算看见长白山了，对不 对, 对？虽然说没到天池上，但也算看见长白山了。
1: 虽然看不着主峰，
0: 对
1: 对吧？但是其实是都在一块儿，
0: 对，也算是看着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要简单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一看这么多打卡的地方，这么好玩的一些游玩的地点，也给说大家说几个这个游玩的一些小提示啊。因为大家发现了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很多草木的，因为在原始丛林当中嘛。那除了说我们的一些朋友要拍照之外呢，建议大家还是穿防滑的平底鞋。然后它这儿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就是长袖外裤啊外套这些都是不用说了啊。再有呢，我建议大家呢是可以有这个带一些驱蚊虫的一些喷雾的。啊，这个现在各个牌子都有，
1: 对，
0: 你可以自己买一些。以及呢，这个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千万要把垃圾带走。这个我发现好多类似的景区都有这样的问题，玩的时候老开心了，啊，又什么烧烤又烤肉的，然后简单收拾收拾就走了，然后就是一片狼藉，这个真是非常影响这个景区的一个环境。而且西湖景区每一天他都会雇佣当地的这个村民，然后呢帮他一是捡地上垃圾，第二是帮大家平整草地这个环境。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景区已经给咱们提供这么好的环境了，大家要爱护它。一样爱护的，这个是真的，要不你说你下个人玩咋玩啊，对不对？很影响体验啊。所以说这个临江这个西湖景区，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去一下我们这个叫做吉林省的小阿拉泰，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感受一下啊，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出行当中的任何疑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那这个今天节目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彦寿。
2: 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成名，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彦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然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一白一丑一顺，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掉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起来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啊，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子。

0: 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1: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
0: 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战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郡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各位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爹爹您歇会儿，我们来打韩昌。六郎七郎看见了韩延寿，恨得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射猫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延寿，今天把尔等抓住，并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摆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延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啊！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一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杨家哥俩厉害呀、啊，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呐、啊！得把这爷三个致死，潘仁美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三个致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取。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交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吉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用枪管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着张开，翻起两掌，提脚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西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呼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引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 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燕寿，反正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其中有诈，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啊！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乡间后代？不行，
1: 哎，
2: 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警方，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燕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穷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他，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都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了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郎山。两郎山拐弯之处往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郎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昌、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郎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哎，好，七弟别追了，快回来。再看七郎追韩昌，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昌、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足坐起，追丢了，追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六哥，
1: 怎么？
2: 快回来，
1: 别追了，
2: 让回去。
1: 回去干什么呢？
2: 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
1: 哎，好，快往回走。
2: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倒倒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兜上来了，
0: 番兵番将各摆十八万兵阵，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骄阳，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
2: 老令姑一看，当时吓得捏呆呆的发愣，我们爷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
0: 老令公一着急，火猛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
2: 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
1: 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
2: 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
1: 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3: 不要紧，血紧的事。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1: 嗯，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你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的五百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五百老弱残兵一拥其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番兵番将就混战在一起，这五百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着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五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五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
0: 老令公出马临敌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一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两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

0: 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儿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沽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沽口一封，杨继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继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继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了？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子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叫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按兵不动，明明是叫你们爷三个送死啊。本帅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杨继业一听潘仁美这仨字儿都扎心呐，想起身上的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三个扔到外边不管呢，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又一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家人死也不讲。
1: 上文书讲到
0: 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家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蹦乱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

0: 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又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原来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被杨大郎给射死了，大辽国没有皇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呢，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6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2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佐、萧天佑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她派人送个信，要活的不要死的。她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句话不是吗？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杨家父子三人以及剩下的老弱残兵一个也活不了，那还了得了。你等他的旨意一到，韩昌为难了，抓活的怎么抓呢？韩昌想了半天，哎，有了，干脆我来软招，把东西两个山口卡住了，卡死了，把他们父子三人困在里边，这样他们父子三人插翅也飞不出去。俗话说，阴七阳八10天到家，饿他个6天7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我再把他抓住，岂不两全其美吗？想到这儿，告诉军兵别放火了，往下撤。霎时间疆场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切打切退，也退到了半山坡这。韩昌收兵了，天也黑下来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杨家父子三人。回头再看看带来的500老弱残兵，只剩下70-80人了。天已经挺黑了，凉风吹来，钻心刺骨。老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七郎说：“哼，还安营呢，就得70-80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寨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等来到这半山坡，往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有寨墙，可寨门都没了， 光剩两堵墙，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杨继业又和两个儿子找了个破屋子收拾收拾，用门板搭了个临时的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眼中含泪说：弟兄们，我杨继业此番出马临敌，至说是为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一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唉，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横流，心中发酸，千岁呀，您怎么说这话呢？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来的，咱借你这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呐。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45、6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唉，难得你们如此的讲义气，可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继业受委屈了。就这么呢，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5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3天就吃光了。现在是冬的天，此地又是秃山，地里没除产，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可是没有一个人除怨言，七郎饿得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于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第5天的晚上，西北风嗖嗖的，杨继业领着两个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呢？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定了。就在这阵儿，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由远而近，离着不太远，听清楚了，是有人骑着马挑着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老令公虽然两眼昏花，但是也瞧见红灯了。孩子别吵吵，去听 对面马蹄子踏在山路的声音听得真耳切真。谁？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之人赶紧带出了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谱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他能到这儿来吗？就看此人扑通跪倒磕头，爹爹，我来看你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老令公这才发现是真的，来的是谁呀？是杨八郎，叫杨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你在金沙滩之后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呢。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最后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哎，非常巧，抓住杨八郎往回一走的时候，迎面碰着一员女将。这女将谁啊？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静。玉静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静可就注意了。一看这位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镜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我领他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一问杨八郎的家乡住处，八郎没说，为什么呢？我是老杨家人呐，如今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我就等挨刀就得了。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足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就把杨八郎给押在后边了。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有人告诉韩昌，韩昌不敢惹呀，萧太后领着两个女儿到前敌，他敢说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聪明过人呐。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
1: 来呀、啊。

把玉静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主叫来了。三公主收拾的立立正正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她皇娘道了个府。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我说玉静啊，听说有人交给你一员中原的小将，可有此事吗？哟，有这么回事儿。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带你呢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是。三公主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没办法，派人把八郎给带来了。杨八郎到这是立而不归。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走粮，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字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立而不跪。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了下来。是。说完有人架着八郎往外走，三公主着急了，一拽萧太后的衣襟儿。我说妈呀，我们今年多大了？哟，这个丫头问这干嘛呀？18了呗。是啊，我们今年都18了。18怎么呢？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什么？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哦，丫头，这是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娘，您做主呗。不，孩子，他是中原人，你可是北国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您就看着办呗。好，既然如此，把他给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萧太后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她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路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
就这么，萧太后和她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又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啊？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里一开仗，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怒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3: 谢谢你，
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长
15: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4: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嘞。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嗯，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2: 下中毒啊。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17: 李世民，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6: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

0: 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
20: 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0: 那年我5岁。
3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9: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4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8: 你好，欢迎来到城，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想。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怎么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小时候，我是。

0: 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
20: 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你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嗯，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在旅行中 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
1: 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城，
2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古代来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3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6: 我要投诉。
3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6: 啊？为什么呀？
3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5: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进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十五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三十五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五十五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2: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3: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

0: 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大
17: 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
2: 刚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7: 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

0: 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五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3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6: 那年我5岁。
3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8: 嘘，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25岁。
3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35岁。
4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6: 这一年我65岁。
3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行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2: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

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啊，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元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10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说我不得不去啊，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酒精肝呢都好多年了，我也不愿意喝酒，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应酬，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我再也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

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的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疼，晚上睡眠不好，能不能喝这个药啊？当然可以了，你把龙血树叶粉金熊胆一块喝，你的消化不好的马上让你消化好，肚子胀的让你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你看这句话真的一点呢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

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

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病，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络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常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那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

0: 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啊？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的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

0: 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4: 嗯，
3: 好。哎呀，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4: 对，
3: 我想啊，让您给我看看这个，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4: 嗯，
3: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4: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4: 哦，
3: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
4: 嗯，
3: 啊，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4: 嗯，
3: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4: 也就是说，
3: 说我这
4: 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3: 哎呀，就是，
4: 嗯，
3: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
4: 嗯，
3: 啊，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4: 嗯，
3: 哎呀，心绞痛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酒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酒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啊，
4: 嗯，
3: 一疼就疼个30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4: 嗯，
3: 平时啊，有时候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
4: 嗯
3: 啊，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啊，你像这冠心苏格丸呢，还有这个丹参片也这么用着，
4: 嗯，
3: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4: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3: 嗯，还真是，我就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4: 嗯，
3: 前2年还不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4: 嗯，
3: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
4: 嗯，
3: 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 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这腰不行啊，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啊，就这系个鞋带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你看有时候啊，也就不是，哎，用热水袋，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你可是，你这热水袋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该酸还是酸。你说我一身的毛病，不知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我要用这个金庸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4: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5”，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3: 是
4: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还有金熊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熊胆吗？搁到过去
3: 吃
4: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3: 适合我，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点。
4: 咱们这是3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 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0: 一袋盒里面可是30袋啊，那平时这一小袋啊、
1: 哦、
0: 拍卖会上最高拍卖到1000人民币一袋，这次是白送的，所以说这个机会力度又这么大，是吧？9.9块一只的金熊胆，你订购40盒白给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样的活动。
1: 哎呀，是呢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0: 嗯，
1: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打。
0: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0: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
0: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3: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0: 嗯。
3: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0: 嗯。
3: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0: 嗯，
3: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0: 嗯，
3: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了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0: 嗯。
3: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0: 嗯。
3: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0: 嗯。
3: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嗯。
3: 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0: 嗯，
3: 她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0: 嗯，
3: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0: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2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 搁到平时的一小袋三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3: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3: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3: 那我就定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您啊。
0: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嗯、
0: 对。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0: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4: 对，我才用了44天、嗯、但我的糖尿病啊、哦、可有20多年了。
0: 糖尿病20多年了。
4: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哦、
4: 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0: 嗯，
4: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啊、这个及时雨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0: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4: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0: 嗯
4: 啊， 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0: 以前呢？
4: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0: 嗯。
4: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0: 嗯。
4: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0: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4: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0: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4: 对，
0: 嗯，
4: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0: 嗯，好，
4: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0: 嗯，
4: 这给您打电话呢，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嗯，
4: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0: 明白。这个金胸丹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啊，大量的雄气氧胆酸、额气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雄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胸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
4: 嗯，
0: 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胸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
4: 嗯嗯嗯嗯，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4: 谢谢，
0: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4: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5: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行保质期的金胸胆粉呢，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它今天开始了。
0: 嗯。
5: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0: 嗯。
5: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的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5: 那你也辛苦了，
0: 嗯，
5: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0: 啊，
5: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0: 嗯，
5: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哎，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吧我就啥呢，就是这个， 你光咳那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劲儿啊、
0: 嗯、
5: 特别困难。
0: 又咳还喘是吧？
5: 对，关键吧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0: 嗯，
5: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三四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0: 嗯，
5: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嗯，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0: 嗯，
5: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嗯，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呀，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0: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5: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哦，
5: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0: 哦，
5: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
0: 哦、
5: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0: 嗯，
5: 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三楼，我要是慢点儿啊，我这一气儿把这三楼我就能上来了。
0: 嗯，
5: 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0: 嗯，
5: 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0: 嗯，
5: 哎。嗯，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
0: 嗯，
5: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0: 嗯，
5: 哎，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0: 这个熊胆呢，他治疗咳痰喘非常好，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啊，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曲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5: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0: 也少了。
5: 哎，
0: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5: 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5: 是的，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0: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
5: 不多，
0: 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5: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0: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5: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 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

0: 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4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

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块9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一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10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说我不得不去啊，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酒精肝呢都好多年了，我也不愿意喝酒，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应酬，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我再也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
是

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疼，晚上睡眠不好，能不能喝这个药啊？当然可以了，你把龙血树叶粉金熊胆一块喝，你的消化不好的马上让你消化好，肚子胀的让你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你看这句话真的一点的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
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亿只。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只晚一只，中重度的患者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这个量不能省。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只，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只，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九块九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
脉诺缓，就到了这个

0: 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诺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那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那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淤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咳咳嗽也没治好。 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医生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

0: 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2: 嗯，
1: 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2: 对，
1: 我想啊让您给我看看这个，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2: 嗯，
1: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2: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2: 哦，
1: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2: 也就是说
1: 我这
2: 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1: 哎呀，就是。
2: 嗯，
1: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2: 嗯，
1: 哎呀，心绞痛啊，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呀，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酒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酒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
2: 嗯，
1: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2: 嗯，
1: 平时啊，有时候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
2: 嗯
1: 啊。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啊，你像这冠心苏合丸呢，还有那个丹参片也这么用着。
2: 嗯，
1: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2: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它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儿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1: 嗯，还真是，我给我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东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前2年还不见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2: 嗯，
1: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啊、
2: 嗯。
1: 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这腰不行啊。
2: 嗯。
1: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2: 嗯。
1: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2: 嗯。
1: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啊，就系个鞋带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2: 嗯。
1: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那有时候啊，就不是，哎，用热水袋，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2: 嗯，
1: 你可是，你这热水袋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2: 嗯，
1: 该酸还是酸，你说我一身的毛病，不是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2: 嗯，
1: 我要用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2: 嗯，
1: 这个。

0: 我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1: 好，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0: 是。
1: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0: 嗯。
1: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0: 嗯，
1: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0: 吃
1: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3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0: 适合我，是、
1: 嗯、
0: 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这
1: 样。咱们这是3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那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一大盒里面可是30袋啊，那平时这一小袋啊，拍卖会上最高拍卖到1000人民币一袋，这次是白送的。所以说这个机会力度又这么大，是吧？9.9块一支的金胸胆，你订购40盒，白给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样的活动。
0: 哎呀，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1: 嗯，
0: 哎呀，好机会，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打。
1: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哎，好。行，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龚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

0: 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吗？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球奶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2: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1: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2: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1: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2: 嗯，
1: 然后呢，还这个农学树叶粉呢，它也是用着的，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2: 嗯，
1: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2: 嗯，
1: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呢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这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2: 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他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

0: 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那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1: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2: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2: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2: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您啊。
0: 嗯，好，再见啊。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0: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4: 对，我才用了44天，但我的糖尿病啊，
0: 哦、
4: 可有20多年了。
0: 糖尿病20多年了。
4: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呢，尿蛋白2个加号，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0: 嗯。
4: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0: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4: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0: 嗯
4: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0: 以前呢？
4: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0: 嗯。
4: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0: 嗯。
4: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0: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4: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0: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4: 对。
0: 嗯。
4: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0: 嗯，好，
4: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0: 嗯，
4: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嗯，
4: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0: 明白，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

0: 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啊，大量的雄曲氧胆酸、额曲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
1: 嗯、
0: 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从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
1: 嗯嗯嗯嗯，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今天是第一天，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1: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3: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0: 嗯，
3: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的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3: 那你也辛苦了。
0: 嗯，
3: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
0: 啊、
3: 在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0: 嗯。
3: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啊，不，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您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哎，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嗯，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吧，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
0: 嗯，
3: 特别困难，
0: 又咳还喘，是吧？
3: 对，关键吧，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儿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0: 嗯，
3: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0: 嗯，
3: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嗯，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0: 嗯，
3: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嗯，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呀，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0: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3: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哦，
1: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了。
0: 哦，
1: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没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三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把这三楼我就能上来了。
0: 嗯，
1: 哎，不像以前了，就是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0: 嗯，
1: 之前吧，我冬天一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0: 嗯，
1: 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
0: 嗯，
1: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0: 嗯，
1: 哎，哎呀，这效果这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0: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
1: 哎，
0: 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羟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1: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0: 也少了。
1: 哎，
0: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这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1: 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1: 是的，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0: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
1: 不多，
0: 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1: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0: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 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 正宗云南的鸡胸胆，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

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丹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五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五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丹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丹，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丹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说我不得不去啊，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酒精肝呢都好多年了，我也不愿意喝酒，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应酬，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我再也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

0: 晚上睡眠不好，能不能喝这个药啊？当然可以了。你把龙血树叶粉、金熊胆一块喝，你的消化不好的马上让你消化好，肚子胀的让你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着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你看这句话真的一点的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 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九块九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诺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诺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 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常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那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那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淤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医生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 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十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六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想啊，让您

0: 给我看看这个，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1: 嗯，
0: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1: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1: 哦，
0: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啊，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
1: 嗯、
0: 啊，这个咱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1: 嗯，
0: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1: 也就是说，
0: 说我这
1: 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0: 哎呀，就是，
1: 嗯，
0: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呀，心绞痛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呀，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
1: 嗯，
0: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1: 嗯，
0: 平时啊，就说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
1: 嗯
0: 啊，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啊，你像这冠心苏格丸呢，还有那个丹参片也这么用着，
1: 嗯，
0: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1: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0: 嗯，还真是，我给我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么待着，感觉这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1: 嗯，
0: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
1: 嗯，
0: 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腰不行啊。
1: 嗯，
0: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1: 嗯，
0: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1: 嗯，
0: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啊，就系个鞋带儿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1: 嗯，
0: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那有时候啊就不是，哎，用热水袋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1: 嗯，
0: 你可是。你这时候这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1: 嗯，
0: 该酸还是酸，你这我一身的毛病不知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1: 嗯，
0: 我要用这个金庸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嗯，
0: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1: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 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0: 是。
1: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三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0: 嗯。
1: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0: 嗯，
1: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三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0: 吃
1: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0: 嗯嗯，适合我，适合我，是
1: 嗯，
0: 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又这一档又这样。
1: 咱们这是三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一大盒里面可是30袋啊，那平时这一小袋啊，拍卖会上最高拍卖到1000人民币一袋，这次是白送的，所以说这个机会力度又这么大。是吧，9.9块一支的金胸胆，你订购40盒白给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样的活动。
0: 哎呀，是呢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1: 嗯，
0: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1: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球男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1: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他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
1: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1: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 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3: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1: 嗯。
3: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了嘛。
1: 嗯。
3: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1: 嗯，
3: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1: 嗯，
3: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了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1: 嗯。
3: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1: 嗯。
3: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1: 嗯。
3: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嗯。
3: 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1: 嗯，
3: 她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1: 嗯，
3: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1: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1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1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 歹意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他都能管用。他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3: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1: 嗯，
3: 那我就定这个60盒的吧。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您啊。
1: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1: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4: 对，我才用了44天，但我的糖尿病啊，
1: 哦、
4: 可有20多年了。
1: 糖尿病20多年了。
4: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呢，尿蛋白2个加号，
1: 哦、
4: 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1: 嗯。
4: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1: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4: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1: 嗯，
4: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1: 以前呢？
4: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啊，9点多呢。
1: 嗯，
4: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1: 嗯，
4: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1: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4: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1: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4: 对。
1: 嗯。
4: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1: 嗯，好。
4: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1: 嗯。
4: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1: 嗯，
4: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1: 明白。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啊，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 那么这一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丸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1: 抓紧时间报名吧，
4: 谢谢
1: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4: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5: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1: 嗯。
5: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1: 嗯。
5: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1: 还有好多的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5: 那你也辛苦了。
1: 嗯。
5: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1: 啊、
5: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1: 嗯。
5: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啊、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您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1: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他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
1: 嗯、
5: 特别困难。
1: 又咳还喘是吧？
5: 对，关键嘛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儿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1: 嗯，
5: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1: 嗯，
5: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的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1: 嗯，
5: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呀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1: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5: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1: 哦。
5: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1: 哦、oh.
5: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oh.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1: 嗯、
5: 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3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把这3楼我就能上来了。
1: 嗯，
5: 哎，不像以前了，就是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1: 嗯，
5: 之前吧，我冬天一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1: 嗯，
5: 哎，嗯，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 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3个小时。
1: 嗯，
5: 哎，你看我现在

0: 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1: 嗯，
0: 哎，哎呀，这效果真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羔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0: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哎，
1: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这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0: 是的，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1: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0: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1: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 那第三大

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说我不得不去啊，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酒精肝呢都好多年了，我也不愿意喝酒，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应酬，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我再也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歌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疼，晚上睡眠不好，能不能喝这个药啊？当然可以了，你把龙血树叶粉金熊胆一块喝，你的消化不好的马上让你消化好，肚子胀的让你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着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

身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你看这句话真的一点呢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呀，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
《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诺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诺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
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

0: 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胸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这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胸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的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整。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医生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 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六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啊，哎，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想啊，让您给我看看这个，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嗯，
4: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0: 哦，
4: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啊，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
0: 嗯，
4: 啊，这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0: 嗯，
4: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0: 也就是说，
4: 说我这
0: 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4: 哎呀，就是。
0: 嗯。
4: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
0: 嗯。
4: 啊，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0: 嗯，
4: 哎呀，心绞痛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
0: 嗯，
4: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0: 嗯，
4: 平时啊，就说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
0: 嗯
4: 啊，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啊，你像这冠心苏格丸呢，还有那个丹参片也这么用着，
0: 嗯，
4: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0: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4: 嗯，还真是，我就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哪儿都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么待着，感觉的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前2年还不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0: 嗯，
4: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这腰不行啊。
0: 嗯，
4: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0: 嗯，
4: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4: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就系个鞋带儿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0: 嗯，
4: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那有时候啊就不是，哎，用热水袋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0: 嗯，
4: 你可是你这热水袋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0: 嗯，
4: 该酸还是酸。你说我一身的毛病，不知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0: 嗯，
4: 我要用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嗯，
4: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0: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5”。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4: 是
0: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4: 嗯。
0: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 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5: 嗯，
0: 还有金熊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三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熊胆吗？搁到过去
4: 吃
0: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丸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4: 嗯嗯，适合我适合我，是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又这一档又这样。
0: 咱们这是三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一大盒里面可是30袋啊，那平时这一小袋啊，拍卖会上最高拍卖到1000人民币一袋，这次是白送的，所以说这个机会力度又这么大。是吧？9.9块一支的金熊胆，你订购40盒，白给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样的活动。
4: 哎呀，是呢，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0: 嗯，
4: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0: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4: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4: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吗？
0: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0: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6: 哦，那他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
0: 嗯，
6: 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 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6: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0: 嗯，
6: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0: 嗯，
6: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0: 嗯，
6: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0: 嗯，
6: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了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0: 嗯，
6: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0: 嗯，
6: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0: 嗯，
6: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0: 嗯，
6: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0: 嗯，
6: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0: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6: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6: 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6: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 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6: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您啊。
0: 嗯，好，再见啊。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5: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0: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5: 对，我才用了44天，但我的糖尿病啊，可有20多年了。
0: 糖尿病20多年了。
5: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呢，尿蛋白两个加号，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0: 嗯，
5: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0: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5: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0: 嗯，
5: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0: 以前呢？
5: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0: 嗯，
5: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0: 嗯，
5: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0: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5: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0: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5: 对。
0: 嗯。
5: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0: 嗯，好。
5: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0: 嗯。
5: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嗯，
5: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0: 明白。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啊，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输液粉，龙血输液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输液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 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5: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今天是第一天，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5: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7: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行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它今天开始了。
0: 嗯，
7: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0: 嗯，
7: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呢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7: 那您也辛苦了。
0: 嗯，
7: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
0: 啊、
7: 在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0: 嗯，
7: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7: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哎，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他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嗯，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吧，我就啥呢，就是这个，那个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
0: 嗯，
7: 特别困难。
0: 又咳还喘是吧？
7: 对，关键吧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0: 嗯。
7: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0: 嗯，
7: 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0: 嗯，
7: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呀，可黏了那个痰。有说，
0: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7: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哦，
7: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0: 哦，
7: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
0: 哦、
7: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0: 嗯，
7: 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3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吧，这3楼我就能上来了。
0: 嗯，
7: 哎，不像以前了，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0: 嗯，
7: 之前吧，我冬天一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0: 嗯，
7: 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3个小时。
0: 嗯，
7: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5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觉了。
0: 嗯，
7: 哎，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0: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 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7: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0: 也少了。
7: 哎，
0: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这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的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7: 是的，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0: 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7: 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0: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7: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取名叫。
1: 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电话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观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啊。今天跟玩友们唠点啥呢，朋友们？翻了，我忽然猛住，我要唠啥了？咱逮着啥，逮着啥唠啥吧，逮着啥唠啥吧。镶嵌高级，哎，对。昨天我抖音还刚发俩，那什么玩意儿，在这儿您说泡温泉算不算调戏您？什么玩意儿泡温泉？那个，对，刚才进节目之前唠了会儿温泉，就是跟咱节目一点关系没有啊，唠那个计数器啊。这个计数器，这计数器那啥，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发一个朋友圈，你们就知道了。这计数器呢，我收回来的时候，它有镶嵌啊，只有一个镶嵌。正常一对计数器啊，反朋友们，我觉得啊，包括之前给很多玩友配串子的时候，有的玩友是点名不要计数

器的，计数器是做什么用的？来，这个幻视飞影啊，幻视飞影，计数器是计数器啊，顾名思义啊，顾名思义啊，它挂在这一条108的串子上，挂在这个串子上呢，它用来计数啊，一个是百位计，一个是千位计，用来计数，计数器，计数器嘛，它真的就是用来计数用的。计数器配合卡子，其中一个百位计，就是我原来总说啊，这一串珠子呢，108颗珠子，啊，但是呢，念一圈下来呢，我们记100遍，记100遍呢，其中有一个计数器呢，哎，我们就，往上拨一颗珠子。啊，拨一颗，这一颗呢，就代表你曾经念过100遍。王金文，这有什么违规违法的呢？抖音告我画面被屏蔽啊。来吧，这个好闹挺，我估计你们可能看不着了啊，一会儿再说吧。对，他给抬走一段。就是计数器啊，朋友们，计数器呢，广播现在是不影响的啊，广播现在不影响的啊。计数器呢，百位计啊，一颗呢就是拨一颗珠子，代表你曾经念过100遍。然后这100遍的这面这个百位计的珠子，一共10颗珠子，全拨上去之后呢，拨一颗千位计的啊，拨一颗千位计的，它基本就是计数器就是这么用。然后计数器呢是这样，来看看这个抖音现在显示啊，说在审核通过后，观众可继续看到你的直播画面。咱也不知道啊，温泉说我第一次看直播怎么就突然下线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抖音，哎呀，小心眼子，小心眼子，你说我说计数器他就给我那啥了，就给我审核了，我也不知道计数器有什么好审核的。然后呢，计数器是这样，你正常配一条，哼，不点进直播间是可以看到的。我看看啊，行行，我先不管这个了啊，我先不管那个了。接着唠计数器啊，唠计数器这个事，正常配一条108呢，正常配一条108呢。首先来讲啊，朋友们，今天唠一唠配108啊。首先来讲呢，三通是必须要有的啊，三通是必须要有的。当然啊，分你怎么玩，你要说就是纯玩，你也不讲究配，说我什么配饰都不上，我什么配饰都不配，我就是这个正常说拿一个串子玩，就当手串那么玩，你可以啥都不配啊，可以啥都不配。但如果你说，哎，我想配一下子。配点配饰的话，三通是最起码最起码要有的啊。三通之上呢，三通之上呢，就是就是你这一个串子你什么都不加，什么都不配，只加一个三通也够用了，也可以了，最起码它是一个完整的物件了啊。李浩他说，哎呀，还得是喜马拉雅靠谱。对，那个王静文他说你被抬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老六也说了，直播间突然回复2秒钟，然后就被封了。嗯呐，他现在提示我什么被封30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被封30天。然后这个一会儿下了节目吧，我看他底下有一个什么什么申诉啊，我看一看怎么回事，要不的话30天之内开不了抖那个开不了直播啊。然后那个三通是最起码要有了三通之后，在三通之上如果再配的话啊，在这个基础上再配的话，顶珠就是这一串108啊，有一个三通，然后有一个顶珠，一个顶珠和一个三通，把这一串108分成2个54啊，一左一右分成2个54，就是这个就是又丰富了一点点一个顶珠。在顶珠啊，三通顶珠，在这个基础上再加2颗妖珠，就把一串108分成了4个27啊，这对吧，没毛病吧，分成了4个27，就每27颗珠子分成一组，每27颗珠子分成一组。

现在觉得配各种各样的配饰呢，有的它并不是配饰啊。最早最早加配饰啊，它其实脱胎于什么呢？它最早最早脱胎于不足数。现在你收到的很多老串子呀，不足数的主这个分年头，朋友们，这玩意儿真是看年代。现在一说老串子吧，整个文玩市场一说老串子吧，十多年的其实也叫老串子啊，只要他玩出来十多年的也叫老串子，几十年的啊，就十几年的也叫老串子，几十年的也叫老串子。现在有的玩个三四年，哪怕咱打饼说啊，现在这有一个人儿，他玩的挺狠。咱打饼说，现在我有一个人啊，这就有这么一个人了。这人呢，他有一串星月菩提，他呢二四打饼说24年买的啊，他24年买的这串星月菩提，但是他天天玩，一天24个小时，他睡8个小时，剩下16个小时。这16个小时里呢，他有10个小时都在玩这串星月，就打比方啊，纯打比方啊，有10个小时都在玩，各种各样一颗一颗碾，搁脑袋上蹭，带上油，脸上出油就蹭，后脖梗子上出汗了就蹭，然后连盘带蹭带上油，一颗一颗碾，然后拿手夸夸撸，他每天玩10个小时，就坚持啊，风雨不断的啊，过年都每天玩10个小时。24年买的，今年26年，他玩了2年的时间，他甚至可能比有一些人玩10多年的可能效果要更明显啊，可能效果要更明显。那你说他玩2年之后，哎，我不玩了，他这串子流入到市场了，开片也非常明显，收缩，因为他总抛汗，夏天冬天的时候他都玩，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他也拎出去，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他也拎出去。这珠子呀，经历那种特别干、特别湿、特别冷、特别热这种环境都经历过。这2年的时间内啊，这珠子被摧残的不甚，啊，挺甚。所以说这珠子呢，整体的状态特别饱满，啊，整体状态特别饱满，月眼、星眼都有不同程度的塌陷和磨损，有非常明显的开片。因为它总泡汗总蹭油，有非常明显的玉化，然后呢包浆上色已经玩的挺红了啊，已经橘红色了，已经玩成橘红色了。这样一串串子，一串星月，2年半之后，哎，2年之后他不想玩了，他送到了市场上啊，有一商家低价回收，收完了之后，你说这商家会不会当老串子卖呢？朋友们，虽然只玩了2年，你们就分析，就凭着自己这个小脑袋分析，你说他会不会当老串子卖呢？一定会呀、啊！现在这儿有一条串子，这条串子光放啊，这是星月，光放就已经放了15年了。15年前磨的，没有人玩，就星梦有两个人呢，哎，看的时候呢，撸吧那么2回，没有开片，只有表面微微有包浆，是因为这个珠子油性还不错啊。然后呢，自然的氧化陈化，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变色。啊，现在呢是属于那种深色奶油黄，这样一条串子，你说能当老串子卖，顶多能当陈化子卖。所以说现在市场上啊，很多收老货卖老货的朋友呢，这些商家朋友呢，他手里的很多所谓老串子，不一定说有多老，但是可能状态很饱满。有一些呢，可能确实很老，但是没有什么状态，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啊。但咱现在就说啊，咱现在就说。有一些真正的老串子啊，所谓真是说老串子啊，玩了10多年的，十大多年，20多年、30多年、几十年的，甚至说，李浩他说，明哥，你应该是你啊，没有挂小黄车，然后就展示商品了，疑似呢脱离平台交易，他们这些主播不挂车都不敢展示串，什么必然当。什么叫必然当？那意思就是给我当成那个货品展示了呗。我有一阶段也正常给网友们欣赏我玩出来的东西，或者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当商品卖。他为什么给我封了呢？这都还说一千道一万吧，还是小心眼子。平台大了啊，平台那抖音平台有点大了，有点飘了啊。

那个说哪儿来的？那个老串子啊，老串子很多，咱们西藏回流的老串子真的不足数啊，真的不足数，因为他们有的用那个绳吧也没那么结实，然后他们用的又很狼，西藏人用串子用的很狼，就是这个狼，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得懂啊。我们一般都说，哎呀，那衣服穿那个狼，就是形容他穿的比较造害。我们东北话讲还有一个叫造害，但西藏人用串子肯定不能造害，但是他用出那个状态就很像造害，哈，朋友们应该能听明白吧？他们用串就很像在造害，用的特别用的狼哇的啊，破破搜搜的这种状态，很多绳子呀，他们总拽总拽总拽，叭家折了，折了之后珠子可能就散一地，他往回捡。这一次可能丢个一两颗，第二次折了又丢一两颗，可能这一个串子就真的不足数了。我甚至见着过什么情况啊，朋友们，就是他这一条串子孔道已经勒得特别大，但他手里没有特别粗的绳的时候，我甚至见过用四五根绳同时穿一个串子的。我曾经见过一串，哎呀，真是老紫檀，那一串真是个老紫檀。老紫檀的啥呢？算是药片吧，就已经真的他磨呀，总磨总磨，给那个正儿八经的药片，紫檀的药片已经磨成了那种，就是扇面，已经磨成扇面了，就是一面啊，已经开精薄，就像那个刀刃似的，给那个紫檀，因为木头吧，你想想它是木头，它的磨劲不像说金刚。我现在我自己就我现在就刚才抖音看完给我封了的那串小金刚，这个小金刚在我手应该也有一阵了。我每天啊，朋友们，我每天怎么玩？我为了追求这串大压痕啊，为了追求这个金刚能尽早出压痕，我里头穿的是一个特别结实、特别结实的一个编织线，就那个纤棉呢，纤棉提棉啊，好多网友都知道那个绳特别结实。其实就是啥呢，就是那个哎，叫什么来的，叫聚酯纤维啊，聚酯纤维那种材，就你们搁网上看着过吧，有那个剪塑料瓶子的，剪塑料瓶把那塑料瓶咔咔咔搅碎，就咱们平时喝饮料的塑料瓶搅碎了之后放那个一个机器里咔给打成粉，打成粉末之后呢，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很像啥，朋友们，很像就是那个市场上做那棉花糖的那种机器，中间有一个小锅啊，中间有一个小锅，一个钟，他把那所有的那个塑料啊打碎的那个粉倒那个小钟里，那玩意儿能加热，加热完之后啊，你想那塑料一加热它不就化了吗，化了之后它介乎于一种还没有烧焦但是化了那个状态的时候，它哗家给它离心甩出来，它中间那个钟是能转的，靠离心力把它甩出来，甩成丝，然后有那个像咱们以前我们东北那叫纺线锤呀、啊，就那种东西把那个甩出来那个丝给它再碾成线，这个线就是咱们说聚酯纤维那个东西，就这个线很多文玩圈用的线，为啥一烧能烧线头，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啊，纯棉哪有纯棉，还纤棉哪有棉啊，聚酯纤维那个东西，但有的特别结实，就提棉啊，朋友们，我发现提棉纤棉有一些嘎嘎结实，你就是拽个大几十斤都没有问题，都能拽得动。我现在很多那种我想让它就是筋拽结实一点的那种串子，我就用纤棉提棉穿。我现在这串小金刚用的就是我平时怎么用啊，朋友们，教分享你们一个小技巧啊，分享给你们一个小技巧，就这个串子穿完了之后啊，无论什么时候，尤其像玉线，它带一点点弹力啊，带一点点弹力，你总用总用它就会松啊，总松了之后呢，你就给它收紧。但是像纤棉提棉有很多它没什么弹力，就是你当时穿上什么松紧，你用个一两年之后几乎还是那个松紧，所以我平时就会两只手抓住串子往两边拽，你这么一拽的时候就能拽空出来一大截绳头，但是像这种没有弹力的，这弹力比较弱这种绳，你一松手基本就回弹回来了，就是你刚才拽出来挺空的那么一段绳头就没了，但是总这么拽啊，我没事儿，平时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孩出去溜达溜弯，他在那玩啥挖沙子，我就坐边上，我就这么拽，
就为了给我这串小金刚迅速产生大压痕，就总这么两只手往两边拽，一拽能空出来大概得有四五厘米吧，我这一拽能拽出来四五厘米的一空结绳，但一松手基本就回来了，就总这么拽总这么拽。我现在呢这个配饰上我配了一些其他配饰，小金刚什么其他配饰，你就比如说这牙卡子，我昨天仔细一看牙卡子上已经有非常明显，因为它牙嘛，那露牙嘛，它那上面已经有相对能看见的牙痕，不是非常明显大牙痕不是，但是已经有肉眼就能看见的牙痕了。但是啊整串金刚上面没有牙痕，就是金刚它为什么叫金刚，朋友们你想想它为什么叫金刚菩提，就是密度大硬度大，你想给它带来磨损很难很费劲。当然就是像刚才我说啊，这绕一圈绕回来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我看着过的那个老紫檀药片的那个108，那个108就不足数，但是呢还好它正正好好正正好好100颗，因为本身嘛这一串108咱们计数你持咒100遍，它本身你拿计数器拨这个珠子它也给你计100遍，正常一颗这个计数器一颗计子，它上面10颗珠的，这10颗珠叫祭子，底下坠的那什么金刚杵啊、金刚铃啊、金刚诀呀、啊，有的是那个5眼6通啊，有的是格桑花呀、啊，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小众的，你比如说黄铜的，经常有锤头，你以为是锤子，其实那也是金刚杵，只不过就做的比较简易而已。就这种底下这个大的呢，叫祭头，啊，计数器的头，相当于叫祭头，上面那10颗能波动的珠子呢，叫祭子。这10颗祭子啊，每一颗都给你当做100遍，就百位祭的当做一百遍，千位祭的一颗当做1000遍。它这个它只这么祭，所以说100颗珠子呢，基本就要大圆满啊，这就叫大圆满了。然后呢，你包括修密宗啊，朋友们，修密宗的呢，他们也有一个叫大圆满前行，这是他们的功课之一啊。大圆满，他们修其实修的就是大圆满。然后还有一个派别呢，叫这密宗嘛，密宗还有一个派别呢叫修显密，它也叫圆通啊，显密圆通啊，显密圆通就是显宗和密宗他们的这么一种法。你比较像准提咒，准提咒就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显宗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咒语。这个100，基本市场上有一些特别年份特别大或者状态特别饱满的，有一些珠子你能碰到不足100颗的，90多颗的、80多颗的，这反正我都见着过。啊，这种的我都见着过，顶多就能啥呢？可能拆几个单圈，挑状态特别好的，挑个单圈，或者呢，你就只能是不断往里头加配饰，给它加到足108。你想打比方说，我就剩90颗珠子了。打比方啊，这一串就咱就说星月吧，我就剩90颗珠子了，因为我真的见着过星月啊，我曾经出过最好最好的一串菩提根儿，那是过我手的最少好就剩92颗了，还93颗，应该是92，就剩92颗了，贼惨。但那串珠子状态太饱满了，那串菩提根往少了说也得个70-80年吧。也得个70-80年吧，一串菩提根就已经被压的真的是天然的，就这么总捻把两边压成了那个马蹄形，就那种马蹄珠，那个珠子已经那个真的就已经完全酥了，一串特别小的一串小珠子完全酥了，大开片，全都是特别细碎特别饱满那种，就咱们以前说那大橡皮那种特别细碎的那种饱满的开片，然后开片的那个线条啊全都是那种塌陷，全都有倒角那种磨损，就那么一串到我手的时候不是93颗就是92颗，但实在太漂亮，有一个玩友要啊，那玩友太喜欢了，我说行，然后到我手呢，因为我知道那个籽儿特别酥，是这种籽儿啊，朋友们你就记住了，在商家收回来之后，商家收这样一个串子到他手之后，他绝对不带每天玩每天养护的，商家就是卖货，你知道吗？商人重利啊，这个每天就把那串往那柜台里头一撇，他摸不带摸的。
打比方说他这条串子收一年，这一年不摸，朋友们

这样一个籽儿，你要一年不玩，就跟房子似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这熵增，原来我唠过啊，这熵增定律啊，万事万物走向一种毁灭的状态。就这个房子呀，网上现在经常有人唠这个事儿，就是你看那房子多新的房子，只要没有人住，半年时间就能呈现出一种特别破败的状态。就很多零部件什么的啊，什么窗户呀、啊、什么房盖啊、水滴水扬子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能变酥啊，就能这特别旧，然后老化，墙体呀、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包括一些屋里的金属件什么的都是迅速老化，没有人气儿，没有人气儿来养着，没有使用痕迹。你就说这房子已经住三辈人了，100多年的房子了，你只要现在还住人，只要他住人，他不带塌的。这很神奇，朋友们，这就很神奇。很多房子你看只要不住人，半年时间那房子就相当破败了，就那个状态。串子也是一样，这串子多老多旧，你就比如一串星月啊，满开片的一串星月，只要这人还天天碾动它，只要这天这个人还碾这个竹子，它不带说稀里哗啦全碎了的酥了的，不会。菩提根啊，这开片的这都一样，只要这人天天还在碾还在用，没事儿。你只要往那一放，扔半年，这珠子马上就酥了，因为没有油脂汗液呀、啊、人体的温度啊什么继续烘着它，没有养着它，它马上这个籽就变酥，再加上它本身已经大开片的这种基底，就那串啊，到我手不是93颗就92颗的那串菩提根，到我手了之后，因为我知道我商家肯定不带玩，我跟那玩友说，我说我晚两天给你发走，我先给你上一点点酥油养一养。哎，他说谢谢明哥，我就每天给一点点酥油，慢慢碾，就那么慢慢碾，朋友，愣在我手里头又碎了一颗，啊，愣在我手里头碎了一颗。我很轻轻的碾的那颗珠，忽然感觉手里一空，我一瞅啊，怎么回事，就完全两半了，你知道，因为开片小的菩提根再加上满开片，它基本那珠子就完全裂了。我不知道现在啥样，那玩意儿好久没跟我联系了，我估计可能碎的不剩啥了吧，都啊，我也不知道啊，反正那串是我手里头收的状态最饱满的，就剩92颗，还不就就到我手啊，又碎了一颗，就90多颗。咱现在就打比方啊，90颗，现在有这么一条老串子，就只有90颗了的话，你为了加到108，你是不是就得往里头加18个配饰？你当然你要有一模一样的行，你什么星月金刚啊，什么有一些这种，你追溯的话，装型一模一样，或者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环境、这个工厂、小作坊什么的，你哪怕不是一模一样，你都可以现磨出来那些珠子，给它补上。你比如说，现在就有串老紫檀，药片装的，我就再磨18颗药片呗，我补到里头。比如说都是1.2的，我就磨成1.2的，然后再慢慢玩呗。顶多就是啥呢？它有一些就是追这个状态。有一些你比如说就像菩提根星月这种，就我说那90多颗那颗菩提根，那个菩提根呢，我就只能找小珠子去磨成马蹄状，然后你加进去之后磨成一模一样的大小，磨成那种马蹄装型。但是呢，颜色和开片你都得靠后期人慢慢玩，就是你这一个人你玩一辈子，你不一定能追到人家那个状态。真的，朋友们，很多串子都是这样，很多收老串子呀，你像紫檀还还则罢了，你像我说那紫檀你磨出来那个珠子，磨出来那药片也都是那紫黑紫黑的那个状态，你也看不出来，你加到里头之后你也看不出来，它顶多就是磨损光器或者有一些压痕大孔道的磨损什么的，这些有一些甚至你做旧都能做出来，你人为的给它做旧都能做出来。但有一些你像开片这种，你像收缩纹这种，有一些你真的做不到那个状态啊，做不到那个状态。你包括星月有一些呀，它那个装型还比较嘎咕，你只能靠人为模仿出来，大概手工一颗一颗修。你比如18颗，现在就是90颗珠子，你是不是你得整出18颗这个新珠子来，你做出那个状态。但是它的开片、它的包浆、它的磨损，
他没有那个状态，你就得慢慢玩。你这个慢慢玩，你可能你玩一辈子，你达不到你收的那条串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说这玩意儿就因人而异吧。有的人说我就为了这个数，那你就可以直接拿新珠子替补。你要说为了那个状态的话，那就只能是就这些珠子。然后你比如说90颗珠子啊，不到大圆满，90颗珠子你就只能拿18样配饰。这里头有什么南红绿松啊，有什么什么珊瑚蜜蜡呀，拿这些配饰，小牙珠小牙片啊，或者是什么小骰子块啊，这些老料啊，或者等等等等银垫片啊，拿这些拿出18样来，甚至可能得更多一点，20多样往上配。配到就是连珠子带配饰加到108或者108往上才行，才他当然那个只配出来的那个状态就相当饱满了啊，就这种。所以好多咱们现在看的西藏人手里那老串子，并不是人家说为了上面加配饰好看，人是为了那个数啊。好多收回来的老珠子不足数的，都是拿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往上钉。但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就都正儿八经的，就是买新串买回来稍微玩一玩，玩出点状态了。你比如说像金刚我刷出来了，凤眼稍微有点上色了，星月稍微有点开片了啊，特别亮了，挂瓷了，我就开始往上加配饰了。配饰呢就刚才我说的一个三通，一顶珠，一腰珠啊。这个三通呢可以一体的，可以分体的，可以是同材质，可以是不同材质的。顶珠和腰珠呢可以是单颗的珠子，也可以是组合的。你比如说两个什么东西夹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这种组合的都可以。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在顶珠腰珠三通的基础上，你再加一些就是格珠了，它就不叫腰珠也不叫顶珠，就叫格珠了，就是隔开某一段距离。你比如说我经常有的人啊，有的西藏人，你比如说我每天就念十声，或者是每天就念20声什么什么咒，或者每天就念18声，他会从佛头三通数出来18颗珠子，在这18颗珠子这个位置，第18颗和第19颗中间加一个什么什么珠子，用来区分每天就念够这18遍，或者每天就念够这20遍。它有这么一个隔珠，用来隔开一段距离，隔开一组数的这种珠子。这种珠子呢，现在市场咱们看到的啊，就随便什么材质，你想喜欢的什么材质，你就往里头加就可以了。它呢，不在腰珠，不在顶珠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四组27颗的珠子里，在这里头随机出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隔珠，在这个的基础上。如果你要每天大量的计数的话，就一定需要计数器，就咱们今天唠的这个计数器。计数器呢，你用一支儿也行，就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有的我每天，比如说我每天就念够1000声，你有一支儿计数器就行。你想这一支儿计数器的一颗剂子代表100，这10颗播完之后就代表1000。有的人会每天就记1000遍。或者有的像有的人每天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摄一切无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这个啊，就是他每天可能是念够1000遍啊，300多字，其实1000遍也好念，也容易念。他你比如每天我就念1000遍的话，你有一支计数器就行，一支的计数器就可以。然后呢，你比如说要持咒的话呢，持咒的话呢就一对计数器。一对计数器呢，不加卡子也可以，然后在计数器的基础上呢，加一个卡子呢，这一个卡子呢就是一个万位计，啊，这个卡就是万位计，就原先我也讲过，当这个百位计的10颗计子都播完了之后，千位计的计子播一颗，啊，播一颗，当千位计的这个卡子，这个千位计的这计数器10颗计子都播完之后，这不就代表你念过10000遍？这10000遍之后，你把这个卡子能活动的这个卡子，从整个这108这串子上拨动一颗，就卡子每活动一位，代表你曾经持咒10000遍过。啊，就是在一对计数器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卡子。当有一对计数器，有一对卡子，你这一串啊，朋友们，就是一个很完整、很完整的一个，也真正能玩也能实修的这么一串念珠了。啊，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剩下的就都叫配饰了。
剩下就没有实用价值的，剩下没有实际价值啊，没有实际价值的，剩下的那些就都叫配饰了。你比如三通的下面，三通的下面，我一般我给玩友们配串子啊，有些玩友找我来配串子，一般三通的下面我愿意用一个三通，这不三通，然后塔，塔下面呢编两节三节金刚节，然后这个节下面紧跟着我愿意放一个金刚杵啊，金刚铃啊，金刚爵呀，金刚月呀，就反正加这么一个东西啊，就金刚杵类的这一类的东西，加这么一个，这个朋友们在正儿八经的串子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没有任何的实，我说的是实用啊。你比如说我家里洗脸盆，那盆我不洗脸的时候我能洗脚，我不洗脚的时候我能装这个带洗衣物，就这盆它总有一个实用价值，我啥也不干，我头拖布时我还可以用它呢。就是三通下边的那个金刚杵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是你只要把它配上去，你这串子就是好看。朋友们，真的这玩意儿就很神奇，就像说啥似的呢，咱说一男的找个女朋友，这女朋友要工作没工作啊，这个什么要心眼没心眼子，大傻子，然后呢这个父母也都接不上力，这女的呢还这个没有工作，这天在家好吃懒睡，但这女生就是长得好看，身材嘎嘎好，要个有个，就这女生往这男生身边一站，这男生就显得他好像有钱，大家都得觉得这男生不得老有钱了，能找一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就这样一个女生，她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她就巴家往那一戳，就是能抬那男生，就是这，当然啊，这有点这个歧视女性了啊，这男生也是一样，咱说这有一个女的，他边上站着男的，你瞅这男的好家还不得是世界名模退下来的呀，就会显得那个女的很有钱，说这女的咋的也得是个上市公司小老板啊，是不是养了这么个小白脸，反正这话难听啊，朋友们，话说出来是不好听，但是就是那么事，大家都那么分析，说哎呀妈，这肯定是个女老板包养一小白脸子，就是他就会，他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他就能衬的这个衬托整体这个氛围感呢就很高级。就三通下面的这个金刚杵，它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只要你配上了这个串子的藏味也好，这种老味也好，或者整体的这种高级度一下就能上来。啊，金刚杵，金刚杵下面呢，我配饰啊，我一般愿意再加一颗小勒子。南红的小勒子，有的人叫勒子啊，勒也有叫勒子的，就这个东西。这个勒子呢，我有的时候愿意用个老水晶啊，你要赶上有那种小水晶的管，老水晶的管珠，就用个小老水晶，或者有南红的那种勒子，或绿松石的那种勒子，或者是有那种老蜜蜡那种像小背云一样的那种状态。一般我在金刚杵下面，我再加一个小勒子，勒子下面呢拴两个小坠子。我一般不太愿意用这种弟子珠。就现在咱们市场能买到的啊，很多串子它原装都是弟子珠，比如说一串108的星月，108的星月底下三通下面打两个金刚结之后再甩出来两根绳嘛，这不甩了两个绳头吗，这一个绳头上面挂三颗也是同材质的星月，其实说呢是贝子啊，说是贝子，但它在那个位置它充当的是弟子珠，我呢就不愿意那么拴，其实并不好看。你拴这个同材质的弟子珠，所以一般金刚杵下面拴个勒子下面呢，我愿意用一个这种高端的材质的，比如像珊瑚啊这种，这是我现在这几年最常用的手法，拴几个小珊瑚珠子，小绿松石的珠子，或者配两个小金片小银垫片啊，做这么两个小坠子。哎，很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格，整体这个感觉，高级度一下就上来了啊！我一般都这么，但是你就说刚才我说从三通往下剩下这些，他们都没有实际的作用啊，都没有实用价值啊，他们就是给整体的这个风格，给整体的高级感增加高级感。基本就唠到这些了啊，来看玩我们互动内容啊。啊，人说你进宣传吧，有功夫你研究研究抖音，我研究那玩意儿干哈呢，真的朋友们，他不让我直播是他的损失，我的妈呀，行了，这个今天就唠这儿，我看看怎么回事，我跟他我秋菊打官司，明菊打官司去，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申诉一下子去。申诉成功了，明天继续开直播。申诉不成功，咱们就30天之后抖音上见啊。

0: 来吧，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6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看不了直播还能看看我昨天还新发一条作品啊，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人间。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